这大棒子慢说一百呀、啊，打上五十下，这人就残了。他手下那些差人一个个如狼似虎，把黄铁霸摁翻在地，拿了一条白绫子，这白绫子能有一丈二尺长，把黄铁霸的脑袋给勒上。干什么的？那疼啊！那脑袋瞎不楞乱撞，一下撞死怎么办呢？勒上，有人在旁边拽着，脑袋动不了地儿。脖子上骑着一个人，一个胳膊上骑着一个人，一条腿上还骑着一个人。你有天大的本事是动转不能。裤腰带解开，中间给扒下，露出屁股来了。两个掌形的，一人一条大棒，站立在左右两旁，单腿打签，请老爷验刑。黄天霸，你招不招？你要说了实话，一笔勾销，没有话说，牙崩半个，说个不字，我可要打了啊！再打上，可没你的好了。冤枉，无招，我冤枉。好，好，好，好，对着干，打！这家抡开了，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妹妹说干嘛？打上了，像雨点儿一样。那怎么还发那声蹦蹦蹦？是什么声？有原因的。黄天霸心里一琢磨，到了现在的处境，我孤立无援呐。师的人在顺天府呢，我那些好哥们也在顺天府呢。远水难解近渴呀，现在我要逃走也来不及了、就得受刑。我年纪轻轻的挨着一百棍子，那就把我打残废了，就是将来有一天水落石出，冤案昭雪，我是个废人了。好一好就得把我打死，我就这么受着。天霸眼珠一转，有主意了，心说呀，我利用我的气功啊，能逼住一点儿。从来没使用过气功，今儿头一回，使用使用吧。因此，黄天霸做好了准备，舌尖一顶上牙膛，叫丹天一粒混元气，气发丹天，丹天灌于全身，每个血管、每一块肌肉里都有气儿。您是没注意。黄天霸从上至下浑身全是大包，一个包挨着一个包的，那包坚硬的跟石块相似，用气功催的。黄天霸闭着一口气，闭着眼睛，咬着牙，打吧，因此才发出这声，好像那棍子不是打的人身上，打到石头块上。这两个掌形的震的手腕子都发酸，心说黄天霸长的啥肉啊，怎么这么硬的，这么结实。再仔细往臀部和两腿上一看，全是大包，打哪哪是包，我的妈，这跟鸡蛋鹅蛋是那么大的包，这哪冒出来的？呀呀呀，两个人就有点迟愣。官赵炳坤看出来了，住手！我说你俩什么毛病？硬核打了又停，停了又打，什么缘故？回老爷，您快看看吧，这黄天霸身上长的啥肉？全是大疙瘩，比石头还硬，我们打不动。哦，还有这等事儿？赵炳坤不相信。欠身离座，来到黄天霸近前，有人给提灯照着。赵炳坤一看，可不是吗？数了数，没有一百个也差不多少。哎，黄天霸还会妖术邪法不成？嘿嘿，哈哈哈哈！他转身回归本位。黄天霸呀，我是外行，我不懂，你使用的什么办法呀？啊，打不疼你。伤不了你，哎呀，难怪师的人对你如此器重啊，你这。

0: 漏的了。黄天霸一看傻眼了，这可避不住，你看棍棒避得住，水火避不住，
1: 哎呀，我要遭罪了，怎么办呢？喊冤吧，冤枉啊！
0: 人家根本就不听，这要烧红了还得等一阵的功夫，大堂上静静无声，眼看烧的半红不红的节骨眼，报事的进来，来到赵炳坤近前，
2: 大人，先别过堂子，
0: 为什么？
2: 上面的传下话来了，暂缓过堂，听候处理。上面是谁？皇上。
0: 赵炳坤一听大吃一惊，怎么这么快皇爷都知道了？
2: 这不能再过堂，
0: 停职停职，把黄天霸收监，听候处理，退堂。然后赵炳坤告诉孟子昌先生，回去转告中堂，没法过堂了。
2: 皇上知道了，叫暂缓升堂。
0: 我知道，我知道，我马上回府去禀报。
3: 孟子昌也回了府了。那么说到这儿，咱得介绍介绍康熙皇帝怎么知道的，这信儿怎么传这么快呀？在前文书咱说了，张景龙和李琦飞奔回到顺天府，见着施大人，把这经过说了。施大人马不停蹄，骑着马没坐轿啊，一溜烟到了静海侯府里头，找他爹去了。那要说静海侯施琅没参加明珠的喜事吗？没有。施琅跟那明珠、索额图都不对付，明和暗不和。另外，施琅最近身体也不爽，告了个病假，派人做代表去了，送了不少的礼物，他本人没有参加。哎，他也没想到能发生这种事儿。施世伦风是风，火是火，前来见他，爹呀，大事不好，是这么回事。简单扼要说的，连坐都没坐下。静海侯施琅一听，仨魂丢了俩，
0: 哎呀，没想到啊，没想到，这，
3: 施世伦就说：“爹，你得想办法，不借天霸的命可就保不住了。”
0: 这施琅心说：“我是有职无权呐，侯多高贵，没有权利，我能上刑部去要人家吗？人家也不能给我呀。”这，哎呀，静海侯一想，我不行。我也得搬兵求救，带着施世伦爷俩骑着马，领着赵弼等人去找玉亲太王。等他们赶到玉亲太王府，按现在钟表来说，就是拂晓前的3点多钟，不到4点。老头子迷迷糊糊睁开眼睛了，
4: 太早点了，啥事儿来的这么急呀？
0: 哎呀，静海侯和施世伦爷儿俩跪下了，
3: 王爷，您得给帮忙，是这么回事。
2: 没听明白怎么的了？
0: 老头上了年纪了，眼也花，耳朵也聋。静海侯趴在他耳边，又把这事讲述了一遍，这老头才听明白。
2: 黄天霸上了刑部了，刑部的官是赵炳坤呐。明珠叫他沈的。哎呀，我跟他们都不打交道。哎呀，我昏天黑地的也无能为力啊。这样吧，你们去找神力王达木苏去，他肯定能办。那个人心直性梗，也年轻，腿脚也麻利。我老天八地的了，恐怕无能为力了。对不起，对不起呀。反正该我说话的时候，我肯定说话也就是了。
0: 老头说的一点不假，80-90岁了。所以静海侯施琅带着儿子马上起身去找神力王达木苏，到这天思量思不了。神力王精力旺盛，自从前者在关武楼跟黄天霸比过武之后，

0: 对黄天霸十分欣赏，而且他起得非常早。你看天刚亮吧，他早点都吃完了。一听静海侯和顺天府求见，他就知道有急事，叫他们进来。两个人进来见过礼之后，十里王就问：“什么事儿？天刚亮，你们就来了？”石大人就把经过又讲述了一遍。沈烈王一听，他就是一愣，怎么这事涉及到黄天霸？黄天霸也够倒霉的了。哎，行行行，你们找我就算找对了。可这个事儿呢，正管那是赵炳坤的事儿，人家是刑部正堂啊，我半截腰插一杠子，不叫人家审问，似乎有点迂理说不通。我看这个事儿非得惊动皇上不可，皇上怎么说怎么有理。这样吧，你们爷儿俩在这听信，我马上进宫，我去见驾，请示皇上定夺。静海侯一咧嘴：“王爷，您要在进宫，不定什么时候见驾，见着皇上再商量完了再到刑部，恐怕黄天霸就熟了。这个能不能有点应急的措施？”“
1: 也对，
0: 对呀、啊，恐怕天霸得受皮肉之苦啊，那刑法太厉害。这样吧，我代表皇上先传一道旨意，让赵炳坤暂时先别升堂审问，听候处理。我马上进宫，我去请旨定夺。”也就神力王，要是旁人假传圣旨掉头之罪，神力王有这权利。皇上的亲胞弟，那权力大的没边啊，他就可以挺着胸脯理直气壮的采取这个措施。因此王府派的王官赶奔刑部衙见赵炳坤，一说赵炳坤敢不信吗？谁敢假传圣旨啊？虽然没见着旨意，那么皇上传下来的话不敢不听，黄天霸才免去一场灾难。那么安下旁的不说，再说神力王这人热心肠，听完之后心里也不服气儿，究竟怎么回事？这明珠这猴崽子，我瞅他就别扭，别看见着我的面点头哈腰呲牙咧嘴的，又给我送这个又给我送那，也倒霉。另外受人之托必办忠心之事，这事不能耽搁，马上骑上传朝马赶奔皇宫。他有实验，进皇宫如履平地，不管走到哪个门口，把金牌一线，谁也不敢拦着，这皇上给的特殊权利，而且在紫禁城里可以骑传朝马。那么大的皇宫，要一步一步量，得哪一辈子走到啊？他可以骑马。书说简短，他带着王冠进了紫禁城，然后一打听皇上正好在勤政殿，他下了马赶奔勤政殿。但说康熙皇帝养成了起早的习惯，外边的事情一无所知，他起早之后了，先打趟拳呼吸点新鲜空气，再围着御花园兜俩圈，然后回到御书房看看书，看一会儿书之后再赶奔勤政殿翻阅奏章。刚坐下，神力王到了。康熙皇帝一看玉帝来了，点了点头：“神力王，怎么这么早你就来了？启奏陛下，外边出事了，您还不知道啊？什么大事情？坐下讲，坐下讲。”神力王思路敏捷呀，他年轻，把静海侯和施大人所说的事一五一十和盘托出。康熙皇帝紧锁双眉：“哦，有这等事？黄天霸现在何处？押入刑部大牢啊！陛下，臣冒死假传圣旨，为了救干。”

0: 国的忠良，免遭皮肉之苦。我说您降了旨了，让他们暂时停职审问，听候处理，请陛下开恩。哎，算了算了算了，特殊情况就得特殊对待，你也不算有错。这事儿我还没听说过。这样吧，因为我不了解情况，也不敢贸然做出决定。来人，传明珠。皇上今儿个早朝啊，这没正式升殿呢，先传明珠。明珠早就到了，在朝房那块候旨。一听头一个叫到他头上，他不知道什么事儿。明珠赶紧来到勤政殿，跪倒施礼，参见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抬头，明珠仰面一看，呀，神灵王也在这坐着呢。他心里疑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陛下，奴才叩拜主子。明珠啊，昨天是你的五十大寿，正是。我派人送去的礼物，你收受了吗？哎呀，我供在最显眼的地方，奴才谢主隆恩。听说你五十大寿很不愉快，发生了命案了。皇上圣明，您知道了？我也是方才知道的，究竟怎么回事？陛下给奴才做主，我是怎么回事？他把经过讲述一遍，他说有他的理，这一口咬定黄天霸吃酒带醉，阴间不允，刀伤人命，还要拘捕，还不承认，等等等，他都说了，请皇上做主，要求刑部严刑审讯，一定要严厉惩治黄天霸。康熙皇帝没表态，听他诉说之后，这才问明珠啊，你怎么就敢一口咬定是黄天霸所为？那没有旁人呢，那人证物证俱在呀、啊，人证死者在那摆着，物证他手上竟是血，前心竟是血，刀上也是血，被我手下的护院把他当场抓住的，这还错得了吗？他说有人把他领进养心斋，空口无凭，又没有证据，根本就不存在那个人呢，纯属是造谣，纯属是编的。哦，明珠啊，此事还要从长计议，审慎对待，既不能屈枉了一个好人，也不能让杀人的凶犯逍遥法外。
1: 是是是，陛下圣明。
0: 我看这样吧，也不能说黄天霸一点关系也没有，朕一定查清此事。你可以回府了，做好准备，听信儿吧啊！
1: 是是，奴才领旨。
0: 他退出去了。康熙皇帝倒背着手来回溜了几圈，问神灵王：“玉帝啊，你这么分析着，黄天霸有这种可能
2: 没有？
0: 肯定不能。根据是什么？
1: 根据嘛，
0: 根据黄天霸的为人。”人品素长，黄天霸那小伙子多精明啊，他怎么能吃酒带醉跑到明珠府里干这种事儿？其中必有文章。陛下，您说的一点不假，从长计议。现在关键是，究竟谁把黄天霸领进养心斋的？那个人存在不存在？是黄天霸编的，还是确有其事？以臣来看，肯定确有其事。肯定有这么个人，如果把这个人给逮出来，就真相大白。朕也是这么想的。我看这样吧，为了审慎对待，赵炳坤为主审。玉帝啊，你也劳劳神，你也参加，你属于旁审，再从头到尾的好好听一听好吗？来人，传梁九公。 内府都堂梁九公太监的头。时间不大，来到勤政殿参见陛下。我说梁九公啊，今天你算奉旨代表朕到刑部配合审理王庞审审问黄天霸一案，是这么回事，你要秉公处置，如实向朕禀报。
1: 明白明白。
0: 皇上又说了几句，这才打发审理王走了。审理王马上回到府里头，一看静海侯和施大人都在这听信呢。审理王把经过讲述一遍，这爷俩长出了一口气，再三谢过审理王，你要不是禀报的及时，黄天霸就毁了。我们敢担保，以人头担保，黄天霸绝不会干这种事。是啊，我也是这么想的，天霸那个人不糊涂，但他有牢狱之灾呀。这是跟你们说，犯到明珠手里头他倒霉呀。明珠这小子太阴险了，不定耍的什么鬼八卦，不过这戏法迟早有一天能够戳穿。你们放心大胆回府吧，啊，今天晚上要三堂会审，你们听会审的信儿吧。哎，是是是。爷儿俩走了，审理王休息了休息，养足精力，准备晚上参加三堂会审。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窦一虎认为自己的亲事成了，对着镜子又重新收拾收拾，这才领着喽啰兵来到山口。往前一看，可不是吗？程咬金就带着几个仆从，还带着点礼物。老程在马上坐着，大肚子一舔，满面春风。
1: 窦一虎抢步起身过来，扑通就跪下来：“老爷爷在上，小孙孙窦一虎给老爷爷磕头。”程咬金看了看，有心说：“这位怎么那么难看？比我小时候难看的多得多呀！”报了，起来了，不是你谁呀？
0: 我就是棋盘山总辖大寨主，我叫窦一虎。哦，我那姑娘窦仙童是你什么人？那是我亲妹子。哦，要那么说，咱们有话里边说吧。请，老爷爷，我给您牵马坠镫。这窦一虎啊，不知道怎么现殷勤好了，把程咬金让在里边。 下了马之后，他亲自搀扶着进了中平大厅。这时候正座给程咬金倒出来，老程一屁股往上一坐，窦一虎分飞声现茶，连挠脖子再抓脸蛋。哎，老人家，咱爷儿俩虽然没见过，我听我妹子跟我说了，您老人家愿意玉成这门亲事。 我是非常感激。嘿，孩儿哎，你祖父不就是窦建德吗？我跟你妹子说，我跟你祖父过命的交情，说他的孙子就是我的孙子，他的后代就是我的后代。你们的婚姻大事，我能不管吗？是是，谢谢爷爷。那么，请问爷爷，他这个婚姻事的，
1: 待着。
0: 一点礼貌都没有，不问我吃没吃饭，先问婚姻大事，太混蛋了！哎哎，对对对对，我光顾着急忘了，来呀，排酒。酒宴摆下，程咬金吃着，窦一虎急不可待，又问：“爷爷，您快告诉我，这婚姻的事儿怎么样？”
1: 孩儿哎，实话跟你说吧。
0: 婚姻大事定下来了，是啊，我谢天谢地。那么我什么时候去接亲？
1: 老程一愣，你什么时候接亲？有你什么事儿？哎，
0: 你妹子的婚姻事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啊！我妹子的婚姻事啊！我程咬金，你说的是真的是假的？废话。 婚姻大事能闹着玩吗？我是给你妹妹来提亲，你妹子不是要嫁给薛丁山吗？三说两说，把事儿说翻了。窦一虎一听，裤裆放屁，弄两叉去了。合着说了半天没自己的事儿，这小矬子可不干了。
1: 把桌子一拍呀，用手指着老程，别说，弄了半天，我说你给谁提媒？老程一愣，
0: 哦，给谁提媒呀？给你妹子窦仙童提媒，让他许配给二路元帅薛丁山。哎呦，可气死我了！我妹子还用提媒吗？啊？ 就那模样长的，就那武艺那个高强劲儿，而且我们棋盘山还打了胜仗，抓住你们好几个人。我妹子这个事儿用得着你操心吗？主要是为我，我问的是我和小姐薛金莲的亲事。
1: 程咬金一听，好像没气乐了。什么？ 不，你把话说清楚了。你与小姐薛金莲是怎么回事？
0: 闹了半天你还没明白呢。我妹子窦仙童领兵开战， 要给我提媒，我打算把小姐薛金莲许配给我为妻，不是跟你说妥了吗？你不是担了保，乐意给中间当媒人吗？今儿怎么又变到我妹子身上去？
1: 得了，别说了，别说了，老程也不乐意了。我说窦一虎，未曾说话呀，这人得好好考虑考虑。刮风下雨不知道，自己什么模样不清楚吗？你们棋盘山没镜子，你尿跑尿自个儿照照，你瞅瞅你这模样，没有三块豆腐高，那脸蛋子跟西瓜皮一样，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就是你还要娶薛金莲，你真不怕风大扇了舌头，也不懂天下还有无耻二字，实在是可恼可气。
0: 什么？姓程的，闹了半天你来戏耍我来了，这还了得？来人，把这老家伙推出去，乱刃分尸。大事等等，连把抓住那个扫北王二路元帅薛丁山一块都给我杀了。
1: 刀斧手往上一闯，把老程推出去。老程还生气呢，我告诉你窦一虎啊，杀了我也是不乐意，你说那话简直太缺德。正在这时候，窦仙童赶到了，因为呢他也惦记婚姻大事，

0: 要哥哥，您这人哪儿都好，就是这脾气太暴，动不动的就发火。您想想，您要娶小姐薛金莲，把人家的哥哥，把老千岁程咬金，还有扫北王都杀了，可这件事儿还有成功的希望吗？您不自己弄砸锅了吗？
1: 那他不乐意给我保媒呀、啊！我不杀他，这事儿也不成啊！
0: 要话不能那么说，死店活人开，话是开心锁，又倒是钢梁磨绣针，公道自然成啊！您着什么急呢？咱慢慢的想办法。我想小姐薛金莲一定能许配给你为妻。您这一发脾气，倒因小失大了。
1: 也对，妹子，你说的有理。不过我得问清楚了，你到底给哥哥保媒没有？
0: 要哥哥，这事儿也怪我不对。我跟程老千岁说了半天呢，光提我自己的事儿。我打算把终身许配给二路元帅，这一高兴啊，把您那茬给忘了。
1: 呀呀呀！我说妹妹，哎，要不看着父母双亡，我非打你不可。你怎么就顾你自己，不管哥哥呢？哎，我比你大多少？
0: 哥哥，您甭着急，妹子既然答应了，您这个婚事就包在我的身上，不如啊，把程老千岁放回来，我呢好好劝一劝，让老千岁伸伸手帮帮忙，您看怎么样？
1: 嗯，也只好如此。说着喝令刀斧手把程咬金放回来。老程心里有底儿，准知道不能杀自己。程咬金还得着理了，往里边走着，把眼珠子一瞪，怎么着？要杀开刀，吃肉张嘴呀、啊！这出来进去的变什么戏法？哎，快给我个痛快！窦一虎没办法，咽着脸，嬉皮笑脸来到老程面前，亲自把绑绳解开，命喽了兵搬把椅子，让老程坐下。窦一虎倒身下拜：“ 老爷爷。”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子撑开船，您呐消消气儿。刚才是孙孙跟您开玩笑呢。放屁，有他妈这么开玩笑的吗？哎，我告诉你啊，给我磕头也不行。别介，老爷爷，您要有孙子您能不疼吗？我跟您亲孙子能差多少？您张嘴跟我爷爷不错，闭嘴跟我祖父有交情，现在我就是您的孩子，无论如何您想方设法召集我跟小姐薛金莲成亲，我要娶不了薛金莲，我简直就活不了了。爷爷您帮帮忙，发发慈悲。老程一听，这真是个蘑菇头啊，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怎么这么没出息？哎，窦仙童在旁边也过来了，满面陪笑：“爷爷，您就发发善心吧，管他成与不成呢，您给费费心问一问。”这就是那句话了：“买卖不成仁义在。”您看怎么样？ 还是姑娘说的有理。一虎啊，你起来，我看这个事儿这么办。上赶着也不是买卖，既然我是你爷爷，你要拿我这么孝敬，我这人就爱帮忙，我呢就给你问问，多说几句好话，万一人家要乐意了，这婚姻还有门。不过我先把底儿交给你，够呛啊，十成占着九成九是非凉快不可，也许有一成的希望。不过孩儿啊，你就跟你妹子一样，放火烧山，咱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你们兄妹二人呢

0: 帮着我们到锁阳关救驾。一虎啊，你卖点力气，多立点战功，特别是在薛家人的面前，你献献殷勤。哎，人心都是肉长的，一看你小伙子有能耐又殷勤，也就一俊遮百丑了。虽然你这模样差点呢，看在你的长处，哎，这么一比较，也许还有成功的希望。你认为我说的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爷爷，我一定听您的话，往后多多的卖力气。我有不到之处，还望爷爷多加指教。
2: 哎，这才叫好孙子呢。要这么说，把人给我们放了吧。
1: 哎哎，现在就放，现在就放。
0: 说着，把二路元帅薛丁山、扫北王罗通都放进来了。这两个人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进了中平大厅，捏呆呆发愣。程咬金命人把绑绳给解开，他怕薛丁山发火，把二路元帅叫到没人的地方，低低的声音：“丁山呐，我告诉你小子啊，爷爷为你可不容易，舍死忘生啊，我前来救你。为什么要救你呢？现在你的婚姻大事已经定了，那个姑娘窦仙童许配在你的身旁啊，将来你们就是白头到老的夫妻。再告诉你，这件事不光是我做主，我已经跟你母亲商过。你母亲刘迎春，你二娘樊金定，全都点头同意了。我是代表他们来到棋盘山的，这个事儿已经没法更改了。你小子可别犯驴脾气，你要给我个下不来台，把这出戏给唱砸了，小子，我可不答应你。
1: 老爷爷，您怎么能干这事儿？
0: 我寸功未立，寸草未得，而且赶奔锁阳关前去救驾。再者一说，临阵收妻，掉脑袋的罪啊！我身为元帅，哪能执法犯法？此事使不得，使不得！
1: 放屁！少他妈跟我来这套！你才当几天元帅？哎，我比你经历多的多，见得广的广。这事儿乐意也得乐意，不乐意也得乐意。
0: 吓得薛丁山不敢说话了。罗通在旁边点了点头，丁山呐，你就乐意了。这个事情呢，也是阴差阳错。再者一说，那个姑娘窦仙童果然本领高强，武艺出众，人样子长得也不错，要跟你配在一起也不屈你的才能。别看他现在是山大王，那么他的祖上那也是国公，也是王子，堪称门当户对啊。既然都乐意了，你何必反对呢？丁山，不要因小失大。
2: 薛丁山晃晃脑袋，遭北王，话不是这么说，我就怕我爹不乐意。这一见的面，我爹要发了脾气，我可怎么办？
1: 没关系，你爹那事交到我身上了，他还挑理呢。他挑什么？他要怪罪，他怪罪我，跟你毫无关系。
0: 爷爷，你要有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好吧，这事就这么定了。
1: 哎，这才叫好孩子呢。
0: 程咬金真不容易，把这头压死完了，来到里面见窦一虎、窦仙童。那么窦仙童毕竟是个姑娘，有薛丁山在场，不好意思在这儿，一转身回来内宅了。这回程咬金成了当家人了，跟窦一虎商量以后，吩咐大开寨门，迎接柳凡二世夫人小姐薛金莲上山，满营中将也全都到山上聚会。这一次就兵合一处了，什么喽啰兵，哪叫官兵，不分彼此了。满山的人一听，从今以后我们是正式的军队了，都高兴，敲锣打鼓，鸣鞭放炮，是热烈祝贺。窦一虎到了山下，把柳凡二

小姐薛金莲全都请到中平大厅。其实柳迎春、樊金定、薛金莲倒不知道窦一虎的事儿，谁也没提呀，根本是想不到的事儿，就知道薛丁山和窦仙童的事儿，所以两位夫人也非常高兴，专门到了内宅看了窦仙童，两位夫人拉着儿媳妇的手，喜欢的不得了啊！真要丁山娶这么个好媳妇，这玩意儿当娘的也就高兴了。大家说说笑笑，咱们单表小矬子窦一虎，那两只眼睛就盯到小姐薛金莲身上，他一看呢，薛金莲个头模样跟妹子窦仙童没有什么差别，要说有点差别，比窦仙童还高着一筹啊！嘿嘿，把他美的两只手都拍不到一块了。我要娶这么个好媳妇儿，给多好！他在旁边净想好事儿。大家到了山上，至多就待了一天，因为都着急赶奔锁阳救驾。经过老程、薛丁山跟窦一虎商量，窦一虎决定放火烧山。在起兵这一天，那是太热闹了。窦一虎把大小头目全都集合起来，当众宣布，把服装全都更换了，大旗也换了，从今以后咱们是国家正式的军队。这是喽啰兵跳啊喊啊乐呀，把东西装到车上，一把火把棋盘山烧了。这大队是浩浩荡荡赶奔锁阳关。这回老程高兴了，自己一回忆，离开锁阳关的时候单人独骑，我怎么闯的连营啊？真不敢想啊！曾几何时，现在带着大队的人马，要兵有兵，要将有将，还来了这么多女将，心里头美，恨不能擂声双翅飞进锁阳关，在皇上的面前显显自己的能耐。咱们书说简短，大兵往前走了没三天，就来到界牌关。薛丁山知道过了这座界牌关，60里地就是锁阳关呐。父子相见的日期越来越缩短了，他也恨不能一下就闯过去，因此连营他都没安，问手下众将哪个愿意讨令攻打界牌关。言还未尽，旁边有人说，二路元帅，某家愿王。薛丁山一看是谁呀、正是扫北王罗通。罗通为什么要讨这支令呢？有三点原因。第一，自己是前部正印先锋官，先锋先锋有事先行啊，这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第二，罗通感觉到在棋盘山栽了个跟头，被窦一虎把他生擒活拿了，在人前呢有点抬不起头来，你说这么大个扫北王将来怎么交代。这第三，现在二路元帅是自己的晚辈，13家少国公是晚辈，你说自己是个老的辈儿，如果藏奸往后缩，那玩意也太交代不下去了。基于这三个原因，所以扫北王这才讨这支令。薛丁山点点头，王家要多加谨慎。遵令。扫北王提枪上马，点兵3000赶奔界牌关。薛丁山率领合营众将在后面观敌料阵。单说罗通马到界牌关前，把银枪一招代替军令，众儿郎扎住阵脚。扫北王眼望城头是高声断喝，要带，还
不叫你家守将屠城送死，二路元帅到了。罗通正在这讨敌骂阵，时间不大，就听见界牌关这城里炮响三声，惊天动地，紧跟着关门大开，放下吊桥，撞出一伙人马，说一伙也有几千人，兵分左右，袖旗高挑，在旗下闯出一员大将。扫北王罗通不看便罢，一看是大吃了一惊。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到罗成跟他的母亲插圈弄套蒙这单雄信，单雄信是个直肠汉子，单雄信真上了当了，把罗成的母亲跟他的全家给送出去了。当时信愣了，罗成是全身披挂，马是鞍颤嚼环鲜明，马鞍桥鸟翅环，德胜高胜挂着枪，而且马上驮着个包袱，罗成零用的东西都在马上呢。兄弟呀，你这是干什么？五哥呀，您把我妈给送出去了。是啊，单雄信实话实说，把经过就告诉了罗成。没想到罗成把脸一沉，小脸煞白呀。五哥呀，您怎么能这么做呢？虽然说我跟我妈抬杠拌嘴，我们是娘俩呀，啊，您不应当把我妈送走啊。现在天下不太平，一路上除去反王就是降马呀，倘若要是遇见劫道的，我的母亲跟我的妻儿老小可怎么办呢？啊，五哥呀，这责任您担得起吗？啊，好。单雄信被罗成问的是张口结舌，单雄信说不出话来了。五哥呀，我得去追我妈呀，我得把老人家送回山东。五哥，等我把我娘送回家，然后我返回来，我再帮您守这座洛阳城。五哥，我不便下马了，在马上跟您十里，我跟您告辞了。哎呀，单雄信一愣，且慢。单雄信突然间明白过来了，罗成这小子心眼太多呀，是不是他们娘俩商量好了定的金蝉脱壳之计呀？哎呀，老兄弟，

0: 五哥，你要说什么呀？
1: 老兄弟啊，我不是不相信你，可你要知道，唐军就在洛阳城外扎着大营啊。你要让五哥我相信你能回洛阳，今天你得给我对天明誓。
0: 好啊，
1: 那罗成多机灵啊！罗成立刻甩邓离安下马，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皇天厚土在上，我罗成一定对得起五哥，把我娘送回去，我立刻帮着他守洛阳。我如果不回来，那么天打五雷轰，我对五哥绝没一点假心。单雄信被感动了，老兄弟言重了，赶紧起来吧。罗成上马了，一催坐骑出了洛阳了。罗成快马加鞭跑出20几里地，追上了母亲，就把自己如何蒙单雄信的情形告诉了老太太。罗成保着一家人往前走，在前边找了个大镇店，一家人住了店了。罗成单人独骑绕道来到洛阳城北唐军大营的后门外，一听说罗成来了，李世民、秦琼、徐茂公出来迎接，亮开大队。罗成一看秦王这样对待自己，心中高兴，赶紧下马跪倒在李世民面前大力参拜。秦王双手相搀，罗将军免礼平身吧。自从我让徐王兄给你下了聘书，我是天天想，月月盼，今天终究把罗王兄你盼来了，请。拉着罗成的手一直走到金顶黄罗帐，罗成跟众家兄弟都见了礼，然后大家落座说话，罗成就把怎么样离开洛阳的情形告诉了秦王。罗王兄，那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呢？千岁呀，我先把家眷送回山东，我不是跟单雄信起誓说一定回归洛阳吗？我说得到做得到啊，不过我回洛阳就不是帮他的忙了，而是跟着千岁您把洛阳城弄个地覆天翻。 好啊好啊，罗将军，您来到我大唐国，我大唐国是如虎添翼，来呀，摆上酒宴给罗王兄接风。时间不大，风风盛盛酒宴摆上了，大家陪着秦王接待罗成。在酒席宴间，秦琼就告诉罗成，唐天子有旨，是索拿王世宠，恩收单雄信。罗成是很会说话呀，罗成点了点头，是啊，二哥，千岁确实应该恩收单雄信，五哥是个好人呢。酒宴过后第二天，罗成告别秦王，跟众位弟兄出营上马，到殿中接触母亲、妻儿老小，够奔山东。罗成走了，咱们暂且不表，单说唐营。天儿是一天比一天热呀，就坐这儿都滴滴答答往下流汗。秦琼呢，就来找秦王李世民，千岁呀，天气过于炎热，不宜打仗。再说我们要奉旨恩收单雄信，得给我五弟一个悔悟的时间呢。如果这书攻城，罗成走了之后，城中只有我单武帝一员强将了，他肯定会跟咱们决一死战，那样呢事情就越闹越僵，就不好恩收了啊。那秦王兄你看怎么办呢？
0: 我看呢、啊、
1: 千岁您是不是给城中送一道文书，说天气太热了，暂且休战，等秋高气爽再决雌雄，咱们腾出功夫来再想办法找一个恩收单雄信的高策。
0: 好，
1: 就依元帅之见，还可以借此机会。

0: 乡不能侵犯。不过为了黎民百姓呢，每逢初一跟十五，两国的军民呢可以越过边界走亲探友，可是不许带兵刃，双方的兵将都可以查，而且当天要返回去，这样呢可以征得民心，瓦解王世宠的军民。元帅你看如何呀？好啊好啊，千岁真是高见。秦王当时就写了一封休战的文书，盖上自己的印信，让蓝旗官送到洛阳。洛阳守城的将士接着这个文书之后，就送交洛阳王王世宠的手中。王世宠立刻把单雄信跟自己的老师张金伯、师弟段达都请来了，让他们床看了文书。怎么办呢？单雄信说，大哥，我看可以答应，因为老兄弟罗成一走，咱们这儿没有出色的战将，等过了七月十五，老兄弟从山东回来，咱们再打仗。好在呀，咱们城中要粮有粮，要饷有饷，吃喝不愁，咱们就等些日子。张金伯跟段达也愿意，这件事就算定了。王世宠写了回文公示，答应秦王休战的条款，让蓝旗官把这公文送到唐营。李世民接到回文公示了，把这回文公示又让秦琼看了看，让他晓谕三军。洛阳王王世宠呢也往下传达了王谕，城里边贴了告示，让军民全都知道，两边都按条款办事，这仗呢就暂且不打了，这叫双方霸占。秦琼、秦叔宝马上传下命令，派齐彪、李豹、黄天虎、李成龙、屈土星、屈土盖、鲁明星、鲁明月这八员大将，每个人带着2000兵去攻取洛阳城外归王世宠所管辖的县跟府，扩大唐国的地盘。这八员战将走了，那么营中就剩下谁了呢？就剩下尉迟恭还有程咬金两员大将了。李世民呢每天就跟秦琼、徐茂公、尉迟恭、程咬金聊天，议论国家大事。虽然说聊天，秦王李世民也是虚心向这几位王兄请教。过了几天，李世民突然间发现这哥几个全来，就看不见程咬金。嗯，徐王兄，怎么不见四王兄啊？
1: 对呀、
0: 啊。秦琼看了看徐茂公，徐茂公看了看秦琼，心说程咬金哪儿去了？把他找来。让兵丁去找，找了半天，这位程子爷才回来了。
2: 哎呦，千岁您找我呀。
0: 四王兄，几天不见，你上哪里去了？
2: 哎呦，千岁呀、啊，不瞒您说，这天太热了，哎呦，这营里头热得我，坐这老出汗，水里泡着我都出汗，我受不了了。
0: 哎，我找着一个歇凉的好地方，每天早上我带上酒菜，我越过交界，嘿，就奔我那安乐窝。徐茂公站起来了，程咬金，你每天上哪儿？
2: 嘿嘿，洛阳西门关乡外头，秦二哥知道，单雄信为我们哥们修了一座御果园。哎呦，这园里的风景这好啊！二哥，秀金山上那座喜心亭，嘿，凉快。四面八方都是风啊，我在这亭子里头摆上酒摆上菜，一边吃一边喝，在这汉白玉桌子上一躺，凉快极了。我一抬眼还能看见对面的百灵台。
1: 二哥，您说我会想主意不会想主意？
0: 秦琼也站起来了，四弟呀、啊，千岁跟王世宠双方有约定啊，你过去这是犯戒呀，你要让王世充手下人逮住你，这命可就保不住了。
1: 嘿，二哥呀，没事没事，那边管御果园的人都跟我熟着呢，混熟了，我天天去连跪。
0: 四弟呀，

0: 以后你可不许去了，你要小心。
1: 好好好，嘿嘿，反正你拦不住我。程咬金转身行出去了。没想到程咬金这么一说呀，引起了李世民的好奇心。
0: 李世民一听有座御果园，还有座百灵台，汉白玉桌子往那一躺，四面透风，嗯，不错。这天到了端阳节，李世民呢就跟徐茂公说：“徐茂兄啊，你能不能陪着我到御果园去一趟？”“哎呦，千岁，这可不成！您别瞧程咬金能去，他嘻嘻哈哈的，他到哪儿哪儿都有人缘。您呐，可是千金之体呀、啊，万一您去了出了点事儿，那可了不得呀！程咬金有多大的事儿他都不怕。”他能嘻嘻哈哈糊弄人，他能把命保住，千岁您可不成，您可不能去。好啊，李世民点了点头没说话。可是李世民心里老惦念着御果园。又过了十几天，李世民实在憋不住了，就跟徐茂公说：“徐茂兄啊，我想是不是咱们换换装，偷偷的去趟御果园，看一眼就回来，我想也不会出什么事。”哎，徐茂公也没有办法了，也不能老驳李世民的面子。千岁啊，既然您想去，咱们可速去速回啊！好好好，君臣两个人换上了文人的装束，带了点酒，带了点菜，各自上马，出了营门往南，就奔着御果园来了。辰时已过了，这两个人越过了边界，拐到西门外，出了关乡，往前面一瞧，路北了有一个高大的牌楼，在这牌楼后边就是御果园。李世民跟徐茂公一看，这个御果园门前没有站岗的，两个人骑着马就过了牌楼，进了头道园门了。头道园门里东边有五间房，也没人，君臣两个人就进了二道辕门、三道辕门，往四下一看，李世民心里痛快，这么大的一座园林真漂亮啊！迎面就是高高的秀金山，这座山的东北山坡跟西北山坡呢，全都有上山的道。君臣两个人又打东北这条道就往山上头走，这个道呢就跟走跛了圈似的，一圈一圈的往上转。等到了山顶上，君臣两个人下马，把马拴到树上，迈步进了洗心亭，往这一坐，哎呀，李世民就觉得凉快极了。李世民坐在石凳上，徐茂公在旁边坐着，就把带来的酒跟菜食具摆上了，然后呢斟上了两盅酒。千岁您用酒吧，啊，徐茂兄你也喝。君臣两个人一边喝一边聊，坐在洗心亭上观看对面百灵台上的奇景。哎呀，李世民很高兴，他们可不知道，就在他们骑着马进这头道辕门的时候，他们认为没人呢，可是东边那五间房里头有看园子的人，看园的人在五间房里头借着门窗往外一看，嗯，这个当头的就说话了：“你们在这盯着啊，我得进去瞧瞧，什么人这么大的胆子敢偷偷进这御果园？好好好，您赶紧去。”这些看园子的在屋里等着，这头就出来了，他在后边偷偷的跟着李世民、徐茂公就到了山上。一看这两个人到了洗心亭落座了，这个小头目就在旁边树丛里偷偷观瞧，用耳朵听着。嗯，不对劲儿啊，他心说这个年轻的小伙子坐在正中，这岁数大的留胡子的倒在旁边陪着，而且呢这岁数大的管这年轻的叫千岁，这年轻的管这留胡子的叫徐王兄。哎呦，他明白了，这年轻的准是秦王李世民，这带胡子

0: 死的一定是足智多谋的徐茂公了。怎么这洛阳还没归大唐国呢？他们竟敢偷偷的来逛这御果园，这胆子太大了。他赶紧就下了山了，骑上马出了辕门，飞奔城中驸马府。到了驸马府，什么时候了？已然过午了。这个管园子的头目禀明了府里的总管，这府里的总管就把他带到单雄信的卧室外头。驸马爷，驸马爷，单雄信干嘛呢？睡觉呢。玉花公主听见了，玉花公主就轻轻的问：“什么事儿啊？”这个看园子的小头目就把李世民、徐茂公偷逛御果园的事情说了。这个玉花公主是个压事儿的人，她没惊动单雄信，就用话把他给打发出去了。哎，逛就逛吧，驸马爷正睡觉呢，我知道了，你走吧。常言说得好，家有贤妻，男人不做横事啊。玉花公主想着把这事压下去，怕事情闹大了，说不定会有什么凶险。没想到这滴滴说话的声音让单雄信听见了。其实单雄信睡得挺香啊，但是人就怕触动他的心事。单雄信时时刻刻想杀李世民，他听见李世民三个字，唰，他坐起来了。贤妻啊，怎么？玉花公主赶紧进来了，你是不是要喝水呀？
1: 不喝。
0: 刚才你说什么来着？啊，没说什么，你睡吧。不对，我听见了，李世民偷偷逛咱们家的御果园，你为什么把来人打发回去？来啊，给我准备衣服备马。玉花公主没有办法，只好伺候单雄信。出去喊人备马，单雄信穿好了衣服，来不及顶盔贯甲，就带上兵人出门上马，一催坐骑直奔西门。走到鼓楼十字街这儿，他瞧见前边管御果园的头目了。站着！这个头一听是驸马爷的声音，赶紧转回来了，心说刚才我跑了一身汗，本来是好心好意禀报驸马爷，这玉华公主给我打发回来了，现在驸马爷追上来了，我得实话实说。驸马爷是这么回事。单雄信听明白了，气往上撞，一催坐骑，出西门是直奔御果园。马进了头到园门，这看园子的人全出来了。为什么？驸马爷到了。驸马爷，我来问你们，这小李世民他在何处？驸马爷在喜新亭上吃酒呢。好奴才！单雄信气坏了，心说小秦王，小秦王当初临潼山，你的父亲李渊一箭把我大哥射死，今天该着你小秦王落在我单雄信手中。他一抬腿摘下槊，往前一催马，进了二道辕门，直奔三道辕门。到了园中，他抬头这么一看，果然秦王李世民跟徐茂公坐在秀金山上喜新亭内正在吃酒呢。单雄信把金顶枣阳槊高高一举，斗丹田一声喝喊：“胆！胆大小秦王，你竟敢偷逛我的御果园，俺单雄信来也无碍！”单雄信这一嗓子如同半悬空中咔啦打个霹雷相仿，李世民吓坏了，啪嚓一下就把手中的酒杯扔了。哎呀，徐王兄，这可如何是好？千岁，您沉住气，随我来。徐茂公拉着秦王李世民走出喜新亭，徐茂公赶紧把秦王李世民这匹千里马解下来，千岁您上马。李世民上了马了，徐茂公拉住马的缰绳：“千岁您别走。”“为什么不让我走？”“您可不能下山， 如果单雄信在山底下看见您从哪个山道上下去的，他在下边圈着等您，您可就跑不了了。那徐望兄可怎么办呢？单雄信高声喊嚷：“小钱往里拿命来挖呀！”到底李世民性命如何？玉果园单边救主，下回再说。

脚环揪住了。五弟呀，三哥我给你跪下了。哼，单雄信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徐茂公啊，你好大的胆子，竟敢陪着李世民偷灌我的御果园。五弟呀，说到这儿，徐茂公真跪下了。千错万错都是我徐茂公一人之错，武帝你要是伤了秦王，这罪过可就大了。冲着我，咱们可是一个头磕在地上的大兄弟呀，你就饶了秦王吧。单雄信真急了，徐茂公，我告诉你，为了报杀兄之仇，今天我是非杀李世民不可。撒手。徐茂公是死死揪着马的脚环不放，单雄信实在忍不住了，把金顶枣阳槊举起来，呜，就奔着徐茂公头顶砸来了。徐茂公如果不撒手，脑袋非破了不可呀！没办法，只好往后一仰身，打了两个滚儿，单雄信这槊打空了。单雄信一催马，马往前跑，顺着西北山道下去，直追李世民。徐茂公赶紧爬起来，把自己马解开了，翻身上马，也一催坐骑下了西北的山道。李世民在前边跑，单雄信在后边追。小秦王，你跑不了单雄信来也。李世民一看单雄信追下来了，吓得是魂不附体，只好加鞭催马快跑吧。到了平川地，过了百灵台，穿过三道辕门、二道辕门，跑到头道辕门，李世民才喘了一口气儿，摁崩簧，嚓啷啷把宝剑抽出来了。这看辕门的呀，全都是不会武艺的把式将，没有当兵的，

一看李世民亮开宝剑了，大家伙谁也不敢拦。李世民一催马出了头道辕门，穿过牌楼，顺着辕路回归洛阳西门外官乡。他过了官乡之后，沿着护城河西岸往北跑，一直拐到城西北角。因为双方是以河为界呀，可是后边单雄信举着金鼎枣阳说是紧追不舍，越离越近了。小冤家，你哪里走？眼看就要追上了。李世民回头一看，哟，一箭之遥了。哎呀天哪，我是秦王何人前来救驾？哎，也该着。就在这河中有两个人正高高兴兴洗澡呢，一位是程大爷，一位是尉迟恭敬德。天太热了，这哥俩就到了双方搭建的护城河里洗澡，图个凉快吗？到了河边，人脱衣服，马鞋鞍颤，程咬金跟尉迟敬德两个人扑通扑通就跳了河了。竟得这批抱怨乌龙居一看主人把身上的零碎都摘光了，你热呀？我还热呢。好家伙，扑通一声，这匹马也跳到水里去了。程咬金这匹大肚的蝈蝈红卷毛狮子乌也不示弱呀，哎，你跳我也跳啊，爷们儿！扑通一声，这匹马也跳到水里去了。马是会浮水的，两匹马在水里一凉快，呵，可撒了欢了。程咬金就跟尉迟恭敬德说：“嘿，兄弟，你瞧这两匹马多精神！你在这水里头给我扑腾扑腾，哎，不成我不会水，我就在这站着吧。哎呦，旱鸭子呀！你瞧哥哥我的。”程咬金把两个胳膊伸直了，身子往前这么一窜，扑通！这程咬金会水。什么狗刨的、仰面朝天的、扎猛子呀，他在水里足一通折腾。这时候两匹马呢在水里头洗舒服了，不约而同的上了岸了，就在这岸边湿沙子上的那么一趴。程咬金在水里折腾，静得一看，嘿，我说四哥呀，你可真有点意思，你这水性挺大呀。兄弟，你下来跟我玩玩啊。哎，我早知道这么好玩啊，我小时候也学富水了，哎，凑合在这旁边站着吧，我下去我再淹死。程咬金这坏水可上来了。兄弟，你要想上当中间来玩啊，四哥我有主意，来来来，我给你做个水骆驼，你骑着水骆驼，我拉着水骆驼，你在水里头就玩舒服了。这净得不明白呀，四哥呀，什么叫水骆驼呀？你瞧我的，你把裤子给我脱下来，把腰带腿带给我。敬德呢就把这裤子给了程咬金了，把这腰带腿带也取过来交给程咬金。这程咬金呢就把敬德的裤子在水里头沾湿了，然后拧干了，拧得特别干，一点水都没有了。用敬德这两条腿带呢就把他的裤子腿给扎紧了，两只手撑着裤腰在空中唰这么一抖了一转圈，这空气呢就灌到裤腿里了。然后程大爷又把这裤腰掐住，那么两条裤腿跟裤裆它自然就鼓起来了。程咬金用这条腰带就把裤腰这头系上了，按理说弄这水骆驼应该系个死扣，嘿，这程咬金坏，他系了个活扣，把这水骆驼就往水里一放。兄弟，来来来，你趴在这裤子上，俩裤腿就跟俩翅膀似的啊，我在水里附着水拉着你，带着你在水里走，可舒坦了，怎么样啊？哎呦好哎，四哥爷这玩意儿可真不错。这净得上了当了，趴在这裤裆上，程咬金在前边附着水拉着这腰带，哎呦，骑骆驼，骑水骆驼。这静呆在水平上忽忽悠悠颤颤巍巍一点一点往前走，他高兴，有意思有意思。他可没想到程咬金走到水稍微深点的地方，突然间他唰这么一蹬，这活口就开了，
这水一下就灌到裤子里了，这净得呀扑通一声就掉到河里了，这水就到了胸口这儿了，淹不死也动不了了。哎呦哎呦，这程咬金坏到家了，他一游就游到岸边上，往上一窜，就在河岸上一坐。兄弟，这回你就信服四哥我了吧。哎呦，四哥你怎么那么坏啊，要干水要淹到我下巴颏了，我可要喝水，你救我。兄弟，今天该着让你着点急了，叫声好听的，说好话，我给你拽上来，不然的话兄弟你就在这待着吧。净得心里这骂呀，心说程咬金好小子了，你诚心整我，可是净得又一想，现在我得受点委屈呀，我不说好的他不让我上去，等着我先说好的，我先上了岸，等我到了岸上我非打他一通不可。嘿，四哥，好四哥，好四哥，你把我叫上去。四哥可不行，那我叫你四大爷。四大爷，让我上去吧。嘿嘿，四大爷也不行啊，这辈儿小点儿。哎呦，得嘞，净得真的要淹死了，净得急了。四爷，嘿，这还不错。程咬金拿过一条绳子往前一扔，净得接住了。程咬金往上拽，我说尉迟恭，现在你得给我起誓。哎呦，净得心说我是没有程咬金机灵，他把我的想法全都猜出来了，没办法，净得怕淹死只好起誓吧。哎，我上了岸我绝不跟四哥为难，我要跟四哥为难让天打五雷轰。哎呀，好嘞。程咬金这才一倒这绳子，竟得忽忽悠悠奔了岸边了，就上了岸了。他刚爬到岸上就听见李世民喊呐、啊、哎呀，我是秦王何人前来救驾。竟得一愣，程咬金也一愣，就听见又有一个人高声喊嚷，小秦王你往哪里走。单雄信的声音呢、啊、程咬金听出来了，这时候竟得抬头一瞧，就看见单雄信正在追赶秦王李世民，而且单雄信高高举起了金顶枣阳槊，马再往前一窜，槊往下一落，这李世民就得死在金顶枣阳槊下呀。竟得急了，双眉倒竖，二目圆睁，气往上撞。这程咬金非常清楚，哎，兄弟赶紧救驾，他让人家救驾他可不去呀。扑通一声，这位程大爷又跳到水里了，竟得可来不及穿衣服了，赤身裸体，抄起了13节竹节钢鞭，一看自己的抱月乌龙居正在湿沙子上趴着呢，他片腿骑在马腰上，左手攥住马的脖鬃，往上一提气，嘿起来，唰，这马就起来了。随着竟得右手这鞭啪就打在这马的后胯上了，这马心说爷们你打我干嘛呀，我起来了，鞭下来这马也起来了，竟得确实能骑铲马呀。他骑在马上高声喊嚷，千岁休得惊慌，俺竟得前来救驾。哎呀，他催马就过来了，李世民听见声音再一看净得来了，心里头就踏实点了，尉迟将军快来救我。他马过去了，单雄信追上来了，这时候尉迟恭净得也就到了。单雄信对净得可不熟悉，他一雷坐骑，他一看前面一黑大个赤身骑着铲马，手举钢鞭，你是什么人竟敢拦住你家赤发灵官。嘿嘿，辅兴尉迟单子明公自表净得呀。哎呀，单雄信一听，感觉面前这个人就是日抢三关夜夺八寨的尉迟净得，这个人力大无穷，我得小心点。净得往前一催马，把这13节竹节钢鞭一举，你看单鞭往左边一抡，挂着风声。

就奔着单雄信的头顶砸来了。单雄信横槊接鞭，他这劲头呢都在这金顶枣阳槊上。他万也没想到竟得这鞭的功夫太好了，这一鞭没从上边往下砸这槊的当中间，他把呢这槊呢往下一盖，翻手兜这槊的底下。这可是赤发灵官单雄信没想到的，说书迟真事快呀，竟得是借劲儿用劲儿，啪嗖啪嘡嘡嘡嘡，这槊就飞了，就落在地下了。竟得同时凭着一打这鞭奔单雄信下去，单雄信不得不摘裆了，如果不摘裆不下去人就死了，扑通一声由打马上掉下来，那竟得能不下手吗？他往下一伸腰，拿着鞭奔着单雄信的面门就扎来了。程咬金看见了，哎，竟得别打，奉旨恩仇，他可跟你一样的身份。竟得听见了，赶紧一打那儿把鞭擎住了。程大爷爬上河岸了，穿好了裤子跑过来，我说敬德呀，你救了千岁挺好挺好，你赶紧回去看看千岁吓着没有，这儿没你的事儿了。哎，好嘞好嘞，四哥，我把这小子交给你的。敬德一心眼啊，他赶紧回河沿下了马，穿好了衣服去追赶秦王千岁。借这功夫程咬金过来就把单武帝搀起来了。哎呀，武帝，今天没死哥我这句话，你这条命可就没了。哎，单雄信抬头看了看程咬金，心中不亚如万把钢刀扎于肺腑啊。是啊，我单雄信交朋友我交瞎了眼呐，从前是金兰好友连命都过，现在是各为其主刀兵相见，没想到我要治的人治不上啊，跟我不对付的人我倒治上了。程咬金心里跟明镜似的，哎，我说武帝，哪位让你治上了？哼，就是我那老兄弟罗成啊，他跟我一心一意守洛阳。哎，我说我弟呀，你这人可真糊涂，你要死守洛阳，你可知道唐天子传下什么旨意吗？唐天子所拿王室宠要恩收你赤发灵官单雄信，武帝爷为什么天子要恩收你呀？当初天子在临潼山没心射死你哥哥，当时没能过府请罪，总觉得对不起你们姓单的。嘿，武帝呀，不然的话就凭你单雄信你能敌得住大唐国吗？你以为罗成帮着你守洛阳啊？嘿嘿，武帝呀，你上当了，罗成已然投唐了，你信不信呢？什么？你说什么？嘿嘿，说什么？罗成已然投唐了？不对，罗成回转山东，你怎么会说他投唐了呢？嘿嘿，我说武帝，你算了吧，这唐兵还没到洛阳，罗成就跟老太太定下金蝉脱壳之计。你想想，当初我跟二哥出洛阳的时候，你在洛阳东门践行啊，我们哥俩说什么来了？我们当时好像对不起你，可日后呢，总有对得起你单雄信那一天呢。今天这话应点不应点呢？啊！程咬金低头哈腰，把单雄信的金顶枣阳槊捡起来递给单雄信，兄弟，上马回城吧。嗨，单雄信一跺脚，这下全明白了。听说罗成投唐，单雄信气得说不出话来，这牙咬得嘎吱嘎吱直响。他站起身来，翻身上马，拨转马头，哎呀，催马就走。

这时候竟得呢，没敢追赶秦王。为什么？因为程咬金已然把单雄信给拦住了。他瞧单雄信走了，竟得就把自己的马跟程咬金的马备好了。程咬金回来了，竟得用手一指，我说四哥，你怎么把这小子给放了？兄弟，咱们是奉旨恩收单雄信，这事儿还得慢慢来。正在这时候，徐茂公骑着马又打西边树林子里钻出来了。因为刚才他骑着马追到这儿，一看尉迟恭单鞭救驾，秦王脱了险了，他躲在树林里瞧着，直到单雄信骑着马走了，他才出树林子。程咬金看见徐茂公了，嘿嘿，三哥呀，刚才是怎么当的事儿？徐茂公才把君臣两个人偷逛御果园的事情说了。哎呦，太危险了，太危险了。这时候程咬金穿好了衣服，跟敬德各自上马，跟徐茂公三个人催马回归唐营。李世民早就回来了。李世民见着秦琼了，哎呀，二王兄，小王我差点见不着你的面了。千岁，您这是怎么了？秦琼一看千岁李世民脸色煞白，赶紧把千岁接进金顶黄罗帐。李世民落座之后，喘了半天气儿，才把跟徐茂公偷逛御果园、被单雄信追赶、尉迟敬得单鞭救驾的事情说了。正在这个时候，徐茂公、程咬金跟敬得回来了。徐茂公秦琼说，二哥呀，今天要不是敬得赤身铲马单鞭救主，千岁这条命可就丧在单雄信的金顶枣阳说下了。我不应该陪着千岁偷光御果园，我要奏明圣上自行请罪，还要为尉迟敬得请功啊。李世民一摆手，徐王兄，这件事是我的错，是我拉你去的，你呀把事情的经过写在折子上，写得清清楚楚，向我父王奏明，还要为尉迟将军请功，好尊王玉。徐茂公、尊王玉去办理这件事，大家各自回帐休息。当徐茂公把折子写好了，拿着一卷图来见秦王，秦王就把秦琼、敬得还有程咬金全都叫来了。李世民看了看折子，徐茂公就把这一卷图放在桌案之上，千岁您看。秦王李世民一看，这图一共画的是八张，头一张画的是秦王李世民跟英国公徐茂公在喜新亭上喝酒，再看第二张图是单雄信立马横槊怒斥秦王，翻开第二张，第三张上画的是徐茂公跪在地上求单雄信放走秦王，第四张呢画的是单雄信纵马直追秦王，第五张画的是护城河边秦王忽人救驾，第六张是尉迟恭赤身铲马，第七张是尉迟恭单鞭夺槊，第八章画的是单雄信落马。秦王看，大家伙也看，看着看着程咬金可急了，程咬金用手一指，徐四儿你不对，到底程咬金要说什么咱们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胃部的功能、疾病与保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我们东方人民广播电台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时间，我是主持人张颖。您是否经历过一个又一个节日，一个又一个酒局，酒足饭饱之后呢，您考虑到您的胃部为您承担下了多少负担吗？您了解您的胃吗？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胃部对人体健康至关重要性。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胃部具有的多种功能。一是储存食物，进食后呢，食物进入胃中，幽门关闭，食物在胃内暂时储存以进行消化。二、分泌功能，胃底和胃体部的泌酸腺含有 B 细胞、粘液细胞和主细胞，分别分泌盐酸、内因子、胃蛋白酶和碱性粘液，有助于维生素 B12 的吸收和中和胃酸，保护胃黏膜。三、消化和吸收功能，通过胃的蠕动以及胃蛋白酶和胃酸的分泌，对食物进行消化和吸收。四、防御功能，粘液细胞分泌的碱性粘液中和胃酸，并保护胃黏膜，免疫球蛋白和淋巴组织可抑制病原微生物的侵入。五、调节食物摄入，胃通过神经和激素的调节，感受食物摄入量和胃内状态，向大脑发送信号，调节食欲和进食行为。综上所述，胃在人体当中发挥着重要且多样的功能，这些功能对于人体的正常生理活动和健康维持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胃部出现问题后呢，可能引发多种严重后果，以下是三种最危险的后果。一、贫血，部分胃病如胃溃疡、出血、胃黏膜糜烂出血等，可能引起慢性失血，导致缺铁性贫血，使人出现乏力、头晕、心慌等症状。二是癌变风险增加，长期的慢性炎症呢，特别是萎缩性胃炎、半肠化生、异性增生等，可能增加胃癌的发生风险。三是胃出血，胃出血往往不是一下子就大出血，而是先从反复的小损伤开始，直到某天胃黏膜被彻底破坏，才会突然恶化。胃出血不仅会导致贫血，还能引发休克，甚至威胁生命。此外呢，胃病还可能导致消化不良、营养不良、胃穿孔等严重后果。因此呢，一旦出现胃部的不适症状，应及时就医，进行规范的诊断和治疗。胃部损伤分为轻度损伤和重度损伤，能否自愈取决于损伤的程度、原因及个体差异。一是轻度损伤，短期刺激如药物、酒精、暴饮暴食导致的胃黏膜充血、水肿，通常在去除诱因并调整饮食后，1到2周内可自愈。偶尔食用辛辣食物呢，或大量饮酒后呢，胃黏膜受到短暂刺激出现轻度充血、水肿，通过自身的细胞更新，一般在较短的时间内恢复正常。二、严重损伤，严重的损伤如溃疡、出血、穿孔，或者持续受刺激，如长期用药、酗酒，则需医疗干预，无法自愈。长期大量服用非甾体类抗炎药、幽门螺旋菌感染、反复胃酸侵蚀等引起的溃疡或萎缩性病变，自愈可能性低，需规范治疗，如抗生素、抑酸药。胃穿孔和大范围出血属于急症，需立即手术干预。保持胃部健康对人体整体健康至关重要，维护胃部健康的方法有哪些呢？一是要注意饮食健康，规律饮食，定时定量，避免过度饥饿或过度饱食，避免刺激性食物，减少辛辣、油腻、酸性、过甜或过咸的食物摄入。这些食物呢，可能刺激胃酸分泌，损伤胃黏膜。均衡饮食，多吃蔬菜、水果、全谷物、蛋白质食物，保证营养均衡。控制饮酒量，过量饮酒呢，会刺激胃黏膜，导致胃炎、胃溃疡等问题。避免长期服用非甾体抗炎药，如阿司匹林、银朵美欣等，这些药物呢会损伤胃黏膜，如需服用应在医生指导下同时使用胃黏膜保护剂。二是要注意管理压力， 寻找适合的减压方法，如运动、冥想、放松技巧等，以减轻日常压力，合理安排工作和生活，避免长期过度劳累和紧张，保持良好的作息时间。三是要定期体检，进行胃镜检查。根据个人情况呢，医生可能会建议定期进行胃镜检查，以便早期发现和治疗胃部疾病。关注其他健康问题，除了胃部问题呢，还应该关注其他可能影响胃部健康的疾病，如幽门螺杆菌感染、自身免疫性疾病等等。四是要注意个人卫生，勤洗手，保持双手清洁，避免细菌感染。饮食卫生，食用新鲜干净的食物，避免食物受到污染。关注胃部健康至关重要，健康养生从你我做起。主持人张颖在这里祝愿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朋友身体健康，天天好心情。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2: 什么？健康证？
1: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2: 什么电话号码？
1: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2: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1: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2: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3: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2: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4: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2: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4: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2: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4: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2: 哎，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5: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6: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7: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6: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7: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6: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7: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呐。
8: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9: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
10: 梦。梦境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坐了这个梦。

0: 禾稼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局中。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刻是添上两心思。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

约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心意重现。轻轻跳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

0: 观众朋友大家好，首先祝大家周末愉快。
1: 下面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本周内发生的重要新闻。
0: 中国共产党东丰县第17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
1: 县领导袁学高、于明明深入我县部分重点领域，实地督导检查节前安全生产。
0: 节日中秋主题文明实践示范活动在我县举办，以下是详细内容。
1: 盛会凝聚奋斗力量，蓝图昭示前行方向。9月23号，中国共产党东丰县第17次代表大会在全体代表的共同努力下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在南山宾馆礼堂胜利闭幕。
2: 上午8时30分，大会举行全体代表第二次会议，此次会议由执行主席袁学高主持。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东丰县第17届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中国共产党东丰县第17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和出席市第9次党代会代表，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东丰县第17次代表大会关于第16届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和中国共产党东丰县第17次代表大会关于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县委书记袁学高在讲话中指出，大会期间，全体党代表忠实履行职责使命，充分发扬党内民主，认真审议通过第16届县委工作报告和第16届县纪委工作报告，依法选举产生新一届中国共产党东丰县委员会、东丰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出席市第9次党代会代表。会议全面回顾总结全县过去5年取得的成绩，明确未来5年全县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思路、奋斗目标和重点工作任务，实现凝聚共识、提振士气、明确任务、鼓舞干劲儿的大会预期目标。就抓好各项任务落实，袁学高要求，一是在凝聚共识上再深入，全县上下要持续深化思想统一，凝聚发展共识，汇聚干事创业强大合力。全县各级党员干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本次大会各项决策部署上来，团结引领广大干部群众锚定发展目标，凝聚智慧力量，同心同向发力，推动东丰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二是在加快发展上再发力，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全县广大干部要扛起时代使命，勇担发展重任，本着对群众负责、对城市未来负责的态度，以担当有为、奋勇争先的精气神，主动投身招商引资最前沿，项目建设主战场，全力以赴再创百年大县发展新辉煌。三是在营商环境上再优化，全县各乡镇街道部门要牢固树立服务企业、服务发展理念，帮好企业贴心服务人，严格落实企业吹哨、干部报到工作机制，坚持换位思考、主动服务，全力实现企业办事不求人，对可办事项高效办结，对条件暂不具备的事项精准指导、靠前服务，全面畅通企业诉求渠道，一次性告知办事流程，坚决杜绝推诿扯皮、敷衍塞责、人为设卡等行为，以一流营商环境护航县域经济，提质增效。四是在工作作风上再转变，全县党员干部要坚决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摒弃虚功虚作、表面文章，坚持以上率下、真抓实干、亲力亲为，

0: 决杜绝当二传手，做甩手掌柜，做到底数精、情况明、工作实，坚决破除躺平懈怠思想，树立奖勤罚懒、实干实效的鲜明用人导向，同时持续强化执行力、落实力，摒弃拖沓松散的工作作风，养成立说立行、马上就办的工作常态，以过硬作风为全县各项事业发展保驾护航。袁学高最后强调，全县上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更加强烈的使命担当、更加饱满的工作热情，踔厉奋发、笃行不怠，为推动东风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上午十时，中国共产党东风县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中胜利闭幕。
1: 9月23号，县领导袁学高、俞明明深入我县部分重点领域，实地督导检查节前安全生产和民生保供工作。袁学高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最高标准压实安全责任，排查风险隐患，保障民生供给，全方位筑牢节日安全屏障。
0: 袁学高、俞明明十分关注校园安全工作，在县职业高级中学，袁学高、俞明明实地了解校园消防设施配备、日常安全管理和安全教育开展情况。袁学高指出，校园安全牵动千家万户，事关社会稳定和长远发展，学校要压实主体责任，紧盯重点区域，常态化排查隐患，常态化开展应急避险培训，把安全管理贯穿办学全过程，坚决守住校园安全底线。双节临近，我县各大商超迎来客流高峰，袁学高、俞明明一同来到万家乐超市，认真查看物资储备、货源调配、物价管控及消防安全情况。袁学高强调，商超是民生保供主阵地，要精准保障节日市场供应，稳物价、保质量，从严抓实人员密集场所消防管控，全力保障群众消费安全。当天，袁学高、俞明明还先后深入部分重点餐饮娱乐场所、养老服务机构，详细了解各场所用火用电、燃气使用、消防设施运维等安全管理工作。袁学高强调，双节期间安全形势复杂严峻，全县上下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聚焦重点领域，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从严落实值班值守和应急处置机制，统筹抓好安全生产、风险防范、民生保供各项工作，全力守护全县社会大局持续稳定。县领导张卫金、马云龙、王伟杰参加检查。
2: 古韵成佳节，文明润路香。9月20号，2026年吉林省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文明实践示范活动在东风县精彩启幕。活动立足我县中国农民画之乡、中国梅花鹿之乡特色文化底蕴，融合非遗传承、民俗体验、惠民服务等多项特色内容，以全民参与、沉浸式体验的新形式，让传统中秋佳节浸润文明新风，焕发时代光彩。
0: 本次活动由省委宣传部、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县委宣传部、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承办，多家县直单位、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及社会志愿服务组织协同参与。活动期间，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韩慧到场观摩指导。活动创新采用一主两分全域联动模式，以县农民画馆为主会场，养鹿关山园、南山南景区为特色分会场，打造全民共享、全域同热的中秋文化盛宴。全民参与、共会佳节成为主会场最大亮点。现场精心设置中秋主题打卡展板，与农民画共创区域，广大市民干部群众踊跃参与，纷纷签名留影、提笔作画。文艺舞台上，歌舞、二人转等乡土气息浓郁的节目轮番登台，精品农民画展览吸引众多群众驻足流连，大家在专业讲解中系统了解东风农民画的发展历程、艺术特色与民俗内涵。此外，主会场同步整合趣味民俗互动、特色农产品

0: 即兴创作，以笔墨寄情中秋，仰鹭观山园内趣味猜谜、游园采风、蒙鹭互动等活动雅致有序，以诗咏月，以景抒情，营造出诗意盎然的中秋氛围。
1: 这次吉林省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文明实践示范活动落户东风，我们依托农民画、梅花鹿两大本土文化特色，组分会场同步联动，把非遗体验、特色农产品展销、品牌项目交流、便民服务、趣味民俗、慰问、帮扶融为，感受鹿乡烟火温情。我们也希望借这次活动坐实新时代文明实践，畅述文明新风，切实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2: 为迎接中秋国庆双节到来，皇家鹿苑南山南景区以仰鹿观山园为核心，将秋日自然盛景与喜庆节庆氛围深度融合，精心布置了多个节日打卡景观，以崭新面貌迎接八方游客前来游玩体验。
3: 仰鹿观山园是南山南景区主要休闲地，在节日到来前，该景区被装扮一新，在秋景的映衬下，一排排鲜艳红旗沿路招展，喜庆拱门格外醒目，游客一踏入景区，扑面而来便是浓浓的节日气息。为方便游客定格节日美好瞬间，景区精心增设七处节日打卡点，点缀雅致的中秋诗词装饰，让游客在山水秋色中拍照留念，更添节日意趣。鹿栖园的木栈道上，一串串色彩缤纷的中秋灯笼错落悬挂，随风轻晃，漫步其间既能观赏可爱的小鹿，又能沉浸式感受中秋团圆的浓郁韵味，景致动人。除此之外，南山南景区悬挂了240面崭新国旗，大密度国旗排布串联起一条条流动的红色风景线，既寓意家国同心、双倍赤诚的爱国情怀，又契合中秋国庆双节同庆、好事成双的美好祝愿。目前皇家鹿苑南山南景区双节景观布置已全部就位，静待广大游客前来畅游秋日山野，邂逅诗意中秋，尽享惬意舒心的假日时光。
2: 本周的要闻回顾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3: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手机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故事爷爷被风刮，飘过青云门琉璃瓦，风飞沙，卷起又落在谁的家。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窦一虎认为自己的亲事成了呢，对着镜子又重新收拾收拾，这才领着喽啰兵来到山口。往前一看，可不是吗？程咬金就带着几个仆从，还带着点礼物。老程在马上坐着，大肚子一舔，满面春风。
1: 窦一虎抢步起身过来，扑通就跪下来：“老爷爷在上，小孙孙窦一虎给老爷爷磕头。”程咬金看了看，有心说：“这位怎么那么难看？比我小时候难看的多得多呀！”报了，起来了，不是你谁呀？
0: 我就是棋盘山总辖大寨主，我叫窦一虎。哦，我那姑娘窦仙童是你什么人？那是我亲妹子。哦，要那么说，咱们有话里边说吧。请，老爷爷，我给您牵马坠灯。这窦一虎啊，不知道怎么献殷勤好了，把程咬金让在里边。 下了马之后，他亲自搀扶着进了中平大厅。这时候正座给程咬金倒出来，老程一屁股往上一坐，窦一虎吩咐一声献茶，连挠脖子再抓脸蛋。哎，老人家，咱爷俩虽然没见过，我听我妹子跟我说了，您老人家愿意玉成这门亲事。 我是非常感激。嘿，孩儿哎，你祖父不就是窦建德吗？我跟你妹子说，我跟你祖父过命的交情，说他的孙子就是我的孙子，他的后代就是我的后代。你们的婚姻大事，我能不管吗？是是，谢谢爷爷。那么，请问爷爷，咱这个婚姻事的，
1: 待着。
0: 一点礼貌都没有，不问我吃没吃饭，先问婚姻大事，太混蛋了！哎哎，对对对对，我光顾着急忘了，来呀，排酒。酒宴摆下，程咬金吃着，窦一虎急不可待，又问：“爷爷，您快告诉我，这婚姻的事怎么样？”“
1: 孩儿哎，实话跟你说吧。”
0: 婚姻大事定下来了，是啊，我谢天谢地。那么我什么时候去接亲？老程一愣，你什么时候接亲？有你什么事儿？哎，你妹子的婚姻事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啊，我妹子的婚姻事啊！我程咬金，你说的是真的是假的？废话。 婚姻大事能闹着玩吗？我是给你妹妹来提亲，你妹子不是要嫁给薛丁山吗？三说两说，把事儿说翻了。窦一虎一听，裤裆放屁，弄两叉去了。合着说了半天没自己的事儿，这小矬子可不干了。
1: 把桌子一拍呀，用手指着老程，别说，弄了半天，我说你给谁提媒？老程一愣，哦，给谁提媒呀？给你妹子窦仙童提媒，让他许配给二路元帅薛丁山。哎呦，可气死我了！我妹子还用提媒吗？啊？ 就那模样长的，就那武艺那个高强劲儿，而且我们棋盘山还打了胜仗，抓住你们好几个人。我妹子这个事儿用得着你操心，主要是为我。我问的是我和小姐薛金莲的亲事。程咬金一听，好像没气乐了。什么？
0: 不，你把话说清楚了。你与小姐薛金莲是怎么回事？
1: 嘿嘿嘿闹了半天你还没明白呢。我妹子窦仙童领兵开战，要 给我提媒。

0: 算，把小姐薛金莲许配给我为妻，不是跟你说妥了吗？你不是担了保，乐意给中间当媒人吗？今儿怎么又变到我妹子身上去了？
1: 得了，别说了，别说了。老程也不乐意了。我说窦一虎，未曾说话呀，这人得好好考虑考虑。刮风下雨不知道，自己什么模样不清楚吗？你们棋盘山没镜子，你尿跑尿自个儿照着，你瞅瞅你这模样，没有三块豆腐高，那脸蛋子跟西瓜皮一样，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就是你还要娶薛金莲，你真不怕风大扇了舌头，也不懂天下还有无耻二字，实在是可恼可气。
0: 什么？姓程的，闹了半天你来戏耍我来了，这还了得？来人，把这老家伙推出去，乱刃分尸。大事，等等，连把抓住那个扫北王、二路元帅薛丁山，一块都给我杀了。
1: 刀斧手往上一闯，把老程推出去。老程还生气呢，我告诉你窦一虎啊，杀了我也是不乐意，你说那话简直太缺德。正在这时候，窦仙童赶到了，因为呢他也惦记婚姻大事，听说老千岁上山，窦仙童就在屏风后头听着。这一听坏了，事儿弄砸锅了，哥哥冲冲大怒，非要把老千岁开刀问斩。窦仙童赶紧从屏风后面转出来，高声喊喝：“刀下留人，哥哥且慢，杀不得。”窦一虎叉着腰，晃着花里棒的脑袋，瞪了他妹妹一眼：“
0: 哼，你还有脸来见我呢？怎么就杀不得？
2: 要哥哥，您这人哪儿都好，就是这脾气太暴，动不动的就发火。你想想，你要娶小姐薛金莲，把人家的哥哥，把老千岁程咬金，还有扫北王都杀了，那么这件事儿还有成功的希望吗？您不自己弄砸锅了吗？
0: 那他不乐意给我保媒呀，我不杀他这事儿也不成啊。
2: 要话不能那么说，死店活人开，话是开心锁，又倒是钢梁磨绣针，公道自然成啊。您着什么急呢？咱慢慢的想办法，我想小姐薛金莲一定能许配给你为妻。您这一发脾气倒因小失大了。
0: 也对，妹子你说的有理，不过我得问清楚了，你到底给哥哥保媒没有？
2: 要哥哥，这事儿也怪我不对，我跟程老千岁说了半天呢，光提我自己的事儿，我打算把终身许配给二路元帅，这一高兴啊，把您那茬给忘了。
0: 呀呀呀呀！我说妹妹，哎，要不看着父母双亡，我非打你不可。你怎么就顾你自己，不管哥哥呢？哎，我比你大多少？
2: 哥哥，您甭着急。妹子既然答应了，您这个婚事就包在我的身上。不如啊，把程老千岁放回来，我呢好好劝一劝。让老千岁伸伸手帮帮忙，您看怎么样？
0: 也只好如此。
1: 说着喝令刀斧手把程咬金放回来。老程心里有底儿，准知道不能杀自己。程咬金还得着理了，往里边走着把眼珠子一瞪，怎么着？要杀开刀吃肉张嘴呀、啊、这出来进去的变什么戏法？哎，快给我个痛快！窦一虎。

0: 爷爷，老爷爷，您要有孙子，您能不疼吗？我跟您亲孙子能差多少？您张嘴跟我爷爷不错，闭嘴跟我祖父有交情。现在我就是您的孩子，无论如何，您想方设法召集我跟小姐薛金莲成亲。我要娶不了薛金莲，我简直就活不了了。爷爷，您帮帮忙，发发慈悲。老程一听，这真是个蘑菇头啊！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怎么这么没出息？哎，窦仙童在旁边也过来了，满面陪笑。爷爷，您就发发善心吧，管他成与不成呢，您给费费心，问一问。这就是那句话了，买卖不成仁义在，您看怎么样？
1: 还是姑娘说的有理。一虎啊，你起来，我看这个事儿这么办，上赶着也不是买卖，既然我是你爷爷，你要拿我这么孝敬，我这人又爱帮忙，我呢就给你问问，多说几句好话，万一人家要乐意了，这婚姻还有门。不过我先把底儿交给你，够呛啊，十成占着九成九是非凉快不可，也许有一成的希望。不过孩儿啊，你就跟你妹子一样，放火烧山，咱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你们兄妹二人呢，帮着我们到锁阳关救驾。一虎啊，你卖点力气，多立点战功，特别是在薛家人的面前，你献献殷勤。哎，人心都是肉长的，一看你小伙子有能耐又殷勤，也就一俊遮百丑了。虽然你这模样差点呢，看在你的长处，哎，这么一比较，也许还有成功的希望。你认为我说的对不对？
0: 对对对对，爷爷，我一定听您的话，往后多多的卖力气，我有不到之处，还望爷爷多加指教。
1: 哎，这才叫好孙子呢。要这么说，把人给我们放了吧。
0: 哎哎，现在就放，现在就放。
1: 说着，把二路元帅薛丁山、扫北王罗通都放进来了。这两个人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进了中平大厅，捏呆呆发愣。程咬金命人把绑绳给解开，他怕薛丁山发火，把二路元帅叫到没人的地方，低低的声音：“丁山呐，我告诉你小子啊，爷爷为你可不容易，舍死忘生啊，我前来救你。为什么要救你呢？”现在你的婚姻大事已经定了，那个姑娘窦仙童许配在你的身旁啊，将来你们就是白头到老的夫妻。再告诉你，这件事不光是我做主，我已经跟你母亲商过，你母亲刘迎春，你二娘樊金定全都点头同意了，我是代表他们来到棋盘山的，这个事儿已经没法更改了，你小子可别犯驴脾气，你要给我个下不来台，把这出戏给唱砸了，小子我可不答应你。
0: 老爷爷，您怎么能干这事儿？
1: 我寸功未立，寸草未得，而且赶奔锁阳关前去救驾，再这一说，临阵收妻掉脑袋的罪啊，我身为元帅哪能执法犯法，此事使不得，使不得。
0: 放屁，少他妈跟我来这套，你才当几天元帅，哎，我比你经历多的多，见得广的广，这事儿乐意也得乐意，不乐意也得乐意。
1: 吓得薛丁山不敢说话了，罗通在旁边点了点头，丁山啊，你就乐意了。

0: 这个事情呢，也是阴差阳错。再者一说，那个姑娘窦仙童果然本领高强，武艺出众，人样子长得也不错，要跟你配在一起也不屈你的才能。别看他现在是山寨了，那么他的祖上那也是国公，也是王子，堪称门当户对啊。既然都乐意了，你何必反对呢？丁山不要因小失大。薛丁山晃晃脑袋，遭北王，话不是这么说，我就怕我爹不乐意，这一见了面我爹要发了脾气，我可怎么办？
1: 没关系，你爹那事交到我身上了，他还挑理呢，他挑什么？他要怪罪，他怪罪我，跟你毫无关系。
0: 爷爷，你要有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好吧，这事就这么定了。
1: 哎，这才叫好孩子呢。程咬金真不容易，把这头压死完了，来到里面见窦一虎、窦仙童。
0: 那么窦仙童毕竟是个姑娘，有薛丁山在场，不好意思在这儿，一转身回来内宅了。
1: 这回程咬金成了当家人了，跟窦一虎商量以后，吩咐大开寨门，迎接柳凡二世夫人小姐薛金莲上山，满营中将也全都到山上聚会。这一次就兵合一处了，什么喽啰兵，哪叫官兵，不分彼此了。满山的人一听，从今以后我们是正式的军队了，都高兴，敲锣打鼓，鸣鞭放炮，是热烈祝贺。窦一虎到了山下，把柳凡二世夫人小姐薛金莲全都请到中庭大厅。其实柳迎春、樊金定、薛金莲倒不知道窦一虎的事儿，谁也没提呀，根本是想不到的事儿，就知道薛丁山和窦仙童的事儿，所以两位夫人也非常高兴，专门到了内宅看了窦仙童。两位夫人拉着儿媳妇的手，喜欢的不得了啊，真要丁山娶这么个好媳妇，这玩意儿当娘的也就高兴了。大家说说笑笑，咱们单表小矬子窦一虎，那两只眼睛就盯到小姐薛金莲身上，他一看呢，薛金莲个头模样跟妹子窦仙童没有什么差别，要说有点差别，比窦仙童还高着一筹啊。嘿嘿，把他美的两只手都拍不到一块儿了，我要娶这么个丑媳妇给多好。他在旁边净想好事。大家到了山上至多就待了一天，因为都着急赶奔锁阳救驾。经过老程、薛丁山跟窦一虎商量，窦一虎决定放火烧山。在起兵这一天那是太热闹了，窦一虎把大小头目全都集合起来，当众宣布，把服装全都更换了，大旗也换了，从今以后咱们是国家正式的军队。这些喽啰兵跳啊喊哪乐呀，把东西装到车上，一把火把棋盘山烧了。这大队是浩浩荡荡赶奔锁阳关。这回老程高兴了，自己一回忆，离开锁阳关的时候单人独骑，我怎么闯的连营啊，真不敢想啊，曾几何时，现在带着大队的人马，要兵有兵，要将有将，还来了这么多女将，心里头美，恨不能泪生双翅飞进锁阳关，在皇上的面前显显自己的能耐。咱们书说简短，大兵往前走了没三天，就来到戒台关。薛丁山知道过了这座戒台关60里地就是锁阳关呐。父子相见的日期越来越缩短了，他也恨不能一下就闯过去，因此连营台都没安，

0: 手下众将，哪个愿意讨令攻打界牌关？言还未尽，旁边有人说话：“二路元帅，某家愿望。”薛丁山一看是谁呀、啊？正是扫北王罗通。罗通为什么要讨这支令呢？有三点原因。第一，自己是前部正印先锋官，先锋先锋，有事先行啊，这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第二，罗通感觉到在棋盘山栽了个跟头，被斗一虎把他生擒活拿了，在人前呢有点抬不起头来。你说这么大个扫北王将来怎么交代？这第三，现在二路元帅是自己的晚辈，十三家少国公是晚辈，你说自己是个老的辈儿，如果藏奸往后缩，那玩意儿也太交代不下去了。基于这三个原因，所以扫北王这才讨这支令。薛丁山点点头，王家要多加谨慎。
1: 遵令。
0: 扫北王提枪上马，点兵三千赶奔界牌关。薛丁山率领合营众将在后面观敌料阵。单说罗通马到界牌关前，把银枪一招代替军令，众儿郎扎住阵脚。扫北王眼望城头，是高声断喝：“要待！还不叫你家守将屠城送死！二路元帅到了！”罗通正在这讨敌骂阵，时间不大，就听见界牌关这城里啪啪啪炮响三声，惊天动地，紧跟着关门大开，放下吊桥，撞出一伙人马，说一伙也有几千人，兵分左右，袖旗高挑，在旗下闯出一员大将。扫北王罗通不看便罢，一看是大吃了一惊。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了。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约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黄天霸被驱含冤，被押到刑部。此刻的天霸心潮澎湃，酸甜苦辣什么滋味都有了。没想到自己抓差办案多年，竟把旁人绳之以法，哎，轮到自己身上了。自己要真干了那种坏事。

那讲不了了，什么事儿也没干呢，一片好心得了这么个下场，能不寒心吗？黄天霸心还想呢，肯定在我抓差办案的过程中，由于不慎屈枉过好人呢，这是天报，这是惩罚我呀，你不这么想也不行啊。来到堂上，天霸据实回禀，把经过都讲说了，也没多加也没减少，说的是句句实情，结果人家不听，说黄天霸狡辩，刑部正堂赵炳坤要打黄天霸100棒子，这大棒子慢说100呀、啊，打上50下这人就残了，他手下那些差人一个个如狼似虎，把黄天霸摁翻在地，拿了一条白绫子，这白绫子能有1丈2尺长，把黄天霸的脑袋给勒上，干什么呢？这疼啊，那脑袋瞎不楞乱撞，一下撞死怎么办呢？勒上，有人在旁边拽着脑袋动不了地儿，脖子上骑着一个人，一个胳膊上骑着一个人，一条腿上还骑着一个人，你有天大的本事是动转不能。裤腰带解开，中间给扒下，露出屁股来了，两个掌形的，一人一条大棒，站立在左右两旁，单腿打签，请老爷验刑。黄天霸，你招不招？你要说了实话，一笔勾销，没有话说，牙崩半个，说个不字，我可要打了啊！再打上，可没你的好了。冤枉，无招，我冤枉。好，好，好，好，对着干，打！这家抡开了，蹦，蹦，蹦蹦蹦，砰砰砰。妹妹说干嘛？打上了，像雨点儿一样。那怎么还发那声蹦蹦蹦是什么声？有原因的。黄天霸心里一琢磨，到了现在的处境，我孤立无援呢。师的人在顺天府呢，我那些好哥们也在顺天府呢，远水难解近渴呀。现在我要逃走也来不及了，就得受刑。我年纪轻轻的挨着100棍子，那就把我打残废了，就是将来有一天水落石出，冤案昭雪，我是个废人了，好一好就得把我打死，我就这么受着。天霸眼珠一转，有主意了，心说呀，我利用我的气功啊，能避住一点，从来没使用过气功，今儿头一回使用使用吧。因此黄天霸做好了准备，舌尖一顶上牙膛，叫丹天一粒混元气，气发丹天，丹天灌于全身，每一个血管每一块肌肉里都有气儿。您是没注意，黄天霸从上至下浑身全是大包，一个包挨着一个包的，那包坚硬的跟石块相似，用气功催的。黄天霸闭着一口气，闭着眼睛，咬着牙，打吧，因此才发出这声来，好像那棍子不是打到人身上，打到石头块上了。这两个掌形的震的手腕子都发酸，心说黄天霸长的啥肉啊，怎么这么硬的，这么结实。再仔细往臀部和两腿上一看，全是大包，打哪哪是包，我的妈，这跟鸡蛋鹅蛋是那么大的包，这哪冒出来的？呀呀呀，两个人就有点迟愣。官赵炳坤看出来了，住手，我说你俩什么毛病啊？因何打了又停，停了又打，什么缘故？回老爷，您快看看吧，这黄天。

0: 爸身上长的啥肉，全是大疙瘩，比石头还硬，我们打不动。
1: 哦，
0: 还有这等事儿？赵炳坤不相信，欠身离座，来到黄天霸近前，有人给提灯照着。赵炳坤一看，可不是吗？数了数，没有100个也差不多少。哎，黄天霸还会妖术邪法不成？
2: 嘿嘿，哈哈哈哈！
0: 他转身回归本位。黄天霸呀，我是外行，我不懂你使用的什么办法呀？啊，打不疼你，伤不了你。哎呀，难怪师的人对你如此器重啊！你真有点特殊的手段。好，棒子打不动你，火要烧你，你怕不怕？我看你能避得住，避不住。来呀，杏花雨准备。杏花雨，你听这名多好听，就是用那炭火盆把铁链子、铁烙的烧红了，往身上烙。杏花雨嘛，铁链子干嘛？往身上缠。这就是属于一种飞行。你想，父精母血，血肉之躯。烧红的铁链子往身上一缠，谁能受得了？黄天霸一看傻眼了，这可避不住。你看棍棒避得住，水火避不住。
2: 哎呀，我要遭罪了，怎么办呢？喊冤吧，冤枉啊！
0: 人家根本就不听。这要烧红了，还得等一阵的功夫。大堂上静静无声。眼看烧的半红不红的节骨眼，报事的进来，来到赵炳坤近前。
1: 大人，先别过堂子。
0: 为什么？
1: 上面的传下话来了，暂缓过堂，听候处理。上面是谁？皇上。
0: 赵炳坤一听大吃一惊，怎么这么快皇爷都知道了？
1: 这不能再过堂。
0: 停止停止，把黄天霸收监，听候处理，退堂。然后赵炳坤告诉孟子昌先生，回去转告中堂，没法过堂了。
1: 皇上知道了，叫暂缓升堂。
0: 啊，我知道我知道，我马上回府去禀报。孟子昌也回了府了。那么说到这儿，咱得介绍介绍康熙皇帝怎么知道的，这信儿怎么传这么快呀？在前文书咱说了，张景龙和李琦飞奔回到顺天府，见着师大人把这经过说了。师大人马不停蹄，骑着马没坐轿啊，一溜烟到了静海侯府里头找他爹去了。那个说静海侯师朗没参加明珠的喜事吗？没有。施琅跟那明珠、索额图都不对付，明和暗不和。另外，施琅最近身体也不爽，告了个病假，派人做代表去了，送了不少的礼物，他本人没有参加。哎，他也没想到能发生这种事儿。施世伦风是风，火是火，前来见他。爹呀，大事不好，是这么回事，简单扼要说的，连坐都没坐下。静海侯施琅一听，撒魂丢了俩
2: 啊！哎呀，没想到啊，没想到，这
0: 施世伦就说，爹，你得想办法，不借天霸的命可就保不住了。
2: 这
0: 施琅心说，我是有指无权呐，侯多高贵，没有权利，我能上刑部去要人去吗？人家也不能给我呀。
2: 这
0: 哎呀，静海侯一想，我不行，我也得搬兵求救，带着施世伦爷俩骑着马，领着赵弼等人去找玉亲太王。等他们赶到玉亲太王府，按现在钟表来说，就是拂晓前的3点多钟，不到4点。老头子迷迷糊糊睁开眼睛了，
2: 太早点了，啥事儿来的这么急呀、啊？
1: 哎呀，静海侯和施世伦爷儿俩跪下，
0: 王爷，您得给帮忙，是这么回事。
3: 没听明白怎么的了？
1: 老头上了年纪了，眼也花，耳朵也聋。静海侯趴在他耳边，又把这事讲述了一遍，这老头才听明白。
3: 黄天霸上了刑部了，刑部的官是赵炳坤呐、啊，明珠叫他沈的。哎呀，我跟他们都不打交道。哎呀，我昏天黑地的也无能为力啊。这样吧，你们去找神力王达木苏去，他肯定能办。那个人心直性梗，也年轻，腿脚也麻利。我老天八地的了，恐怕无能为力了啊！对不起，对不起呀、啊！反正该我说话的时候，我肯定说话，也就是了。
1: 老头说的一点不假，八九十岁了，所以静海侯师郎带着儿子马上起身去。

0: 一愣，怎么这事涉及到黄天霸？黄天霸也够倒霉的了。
1: 哎，行行行，你们找我就算找对了。可这个事儿呢，正管那是赵炳坤的事儿，人家是刑部正堂啊。我半截腰插一杠子，不叫人家审问，似乎有点迂理说不通。我看这个事儿，非得惊动皇上不可。皇上怎么说怎么有理。这样吧，你们爷儿俩在这听信儿。我马上进宫，我去见驾，请示皇上定夺。靖海侯一咧嘴，王爷，您要再进宫，不定什么时候见驾，见着皇上再商量完了，再到刑部，恐怕黄天霸就熟了。这个能不能有点应急的措施？
2: 也对，
1: 对呀。恐怕天霸得受皮肉之苦啊，那刑法太厉害。这样吧，我代表皇上先传一道旨意，让赵炳坤暂时先别升堂审问，听候处理。我马上进宫，我去请旨定夺。也就神力王，要是旁人假传圣旨，掉头之罪，神力王有这权利。皇上的亲胞弟，那权力大的没边啊，他就可以挺着胸脯理直气壮的采取这个措施。因此王府派的王官赶奔刑部衙见赵炳坤，一说赵炳坤敢不信吗？谁敢假传圣旨啊？虽然没见着旨意，那么皇上传下来的话不敢不听，黄天霸才免去一场灾难。那么安下旁的不说，单说神力王这人热心肠，听完之后心里也不服气，究竟怎么回事？这明珠这猴崽子，我瞅他就别扭。别看见着我的面点头哈腰呲牙咧嘴的，又给我送这个又给我送那个，他妈这小子不是个好字，早晚有一天他得倒霉。另外受人之托必办忠心之事，这事不能耽搁，马上骑上传朝马赶奔皇宫。他有12道免死牌，还有特殊的金牌一面，进皇宫如履平地，不管走到哪个门口把金牌一线，谁也不敢拦着，这皇上给的特殊权利。而且在紫禁城里可以骑传朝马，那么大的皇宫，要一步一步量的哪一辈子走到，他可以骑马。书说简短，他带着王冠进了紫禁城，然后一打听皇上正好在勤政殿，他下了马赶奔勤政殿。但说康熙皇帝养成了起早的习惯，外边的事情一无所知，他起早之后了，先打趟拳，呼吸点新鲜空气，再围着御花园兜俩圈，然后回到御书房看看书，看一会儿书之后再赶奔勤政殿翻阅奏章。刚坐下，神力王到了。康熙皇帝一看玉帝来了，点了点头，神力王怎么这么早你就来了？启奏陛下，外边出事了，您还不知道啊？什么大事情？坐下讲，坐下讲。神力王思路敏捷呀，他年轻，把靖海侯和施大人所说的事一五一十和盘托出。康熙皇帝紧锁双眉，哦，有这等事？黄天霸现在何处？押入刑部大牢啊！陛下，臣冒死假传圣旨，为了救干国的忠良，免遭皮肉之苦。我说您降了旨了，让他们暂时停职审问，听候处理，请陛下开恩。哎，算了算了算了，特殊情况就得特殊对待，你也不算有错。这事儿我还没听说过。这样吧，因为我不了解情况，也不敢贸然做出决定。来人，传明珠。

0: 皇上今儿个早朝啊，这没正式升殿呢，先传明珠。明珠早就到了，在朝房那块后池。一听头一个叫到他头上，他不知道什么事儿。明珠赶紧来到勤政殿，跪倒施礼，参见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抬头，明珠仰面一看，呀，神灵王爷在这坐着呢。他心里疑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陛下，奴才叩拜主子。明珠啊，昨天是你的五十大寿，正是。我派人送去的礼物，你收受了吗？哎呀，我供在最显眼的地方，奴才谢主隆恩。听说你五十大寿很不愉快，发生了命案了。皇上圣明，您知道了。我也是方才知道的，究竟怎么回事？陛下给奴才做主，我是怎么回事？他把经过讲述一遍，他说有他的理，这一口咬定黄天霸吃酒带醉，阴间不允，刀伤人命，还要拘捕，还不承认，等等等，他都说了，请皇上做主，要求刑部严刑审讯，一定要严厉惩治黄天霸。康熙皇帝没表态，听他诉说之后，这才问明珠啊，你怎么就敢一口咬定是黄天霸所为呢？那没有旁人呢，那人证物证俱在呀、啊，人证死者在那摆着，物证他手上竟是血，前心竟是血，刀上也是血，被我手下的护院把他当场抓住的，这还错得了吗？他说有人把他领进养心斋，空口无凭，又没有证据，根本就不存在那个人呢，纯属是造谣，纯属是编的。哦，明珠啊，此事还要从长计议，审慎对待，既不能屈枉了一个好人，也不能让杀人的凶犯逍遥法外。
1: 是是是，陛下圣明。
0: 我看这样吧，也不能说黄天霸一点关系也没有，朕一定查清此事。你可以回府了，做好准备听信儿吧啊。
1: 是是，奴才领旨。
0: 他退出去了。康熙皇帝倒背着手来回溜了几圈，问神力王玉帝啊，你这么分析着，黄天霸有这种可能没有？肯定不能。根据是什么？
1: 根据吗？
0: 根据黄天霸的为人，人品素长，黄天霸那小伙子多精明啊，他怎么能吃酒带醉跑到明珠府里干这种事儿？其中必有文章。陛下，您说的一点不假，从长计议。现在关键是，究竟谁把黄天霸领进养心斋的？那个人存在不存在？是黄天霸编的，还是确有其事？以臣来看，肯定确有其事。肯定有这么个人，如果把这个人给逮出来，就真相大白。朕也是这么想的。我看这样吧，为了审慎对待，赵炳坤为主审。玉帝啊，你也劳劳神，你也参加，你属于旁审，再从头到尾的好好听一听，好吗？来人，传梁九公，内府都堂梁九公太监的头。时间不大，来到勤政殿参见陛下。我梁九公啊，今天你算奉旨代表朕到刑部，配合神力王旁审审问黄天霸一案，是这么回事，你要秉公处置，如实向朕禀报。
1: 明白明白。
0: 皇上又说了几句，这才打发沈烈王走了。沈烈王马上回到府里头，一看静海侯和施大人都在这听信呢。沈烈王把经过讲述一遍，这爷俩长出了一口气，再三谢过沈烈王。您要不是禀报的及时，黄天霸就毁了。我们敢担保，以人头担保，黄天霸绝不会干这种事。是啊，我也是这么想的。天霸那个人不糊涂，但他有牢狱之灾呀。这是跟你们说，犯到明珠手里头，他倒霉呀。明珠这小子太阴险了，不定耍的什么鬼八卦。不过这戏法迟早有一天能够戳穿，你们放心大胆回府吧。啊，今天晚上要三堂会审，你们听会审的信儿吧。
2: 哎，是是是。
0: 爷儿俩走了，沈烈王休息了休息，养足精力，准备晚上参加三堂会审。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呐！
0: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5: 什么？健康证？
4: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5: 什么电话号码？
4: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5: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4: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5: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6: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5: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7: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5: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7: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5: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7: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5: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8: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9: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
10: 梦。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

0: 后来
1: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2: 爷爷，我们一定好好吃饭，珍惜每一粒粮食。
3: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文化自信；
1: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2: 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正式完工。
1: 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集中返程客流高峰。
2: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9月中下旬流感活动出现波动，各地积极开展流感疫苗接种服务。
1: 伊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取决于伊方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以色列称，对一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存储设施发动空袭。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脉绵延繁盛，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可是入秋了，这龙门翠带。
1: 这个中秋假期，每当夜幕降临，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两岸崖壁化作巨型石景画布，《洛神赋》《忆琵琶行》等七幕沉浸式实景演出各具特色。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渡一水、一夜越千年的文化之旅。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蓝洪涛：
4: 我们围绕国庆、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的新产品和新场景。除了月影龙门外，还有隋唐洛阳城的秋药神都、古墓博物馆的剧本游等30多项活动，让游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
1: 传统节日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5: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1: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打造系列课程，把流动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6: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环游记、数字云课堂、英文短剧、武惠妃食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1: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7: 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数据库呢，来解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物的匠心和他的天人合一等等价值观念、精神理念，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让传统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1: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徽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8: 升级数字展陈，打造沉浸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我们通过徽州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5: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9: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祭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 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2: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十五五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十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十五五的光明前景。
11: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2叶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10: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12: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隆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9: 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集中返程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精准调配运力，优化服务举措，全力保障旅客平安、便捷、舒心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交通部门预计，从今天下午4点开始，大中城市进城方向的返程车流集中。在河北，京港澳高速石家庄北收费站出城方向，尤其是往北京方向，部分车道车辆行驶缓慢。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介绍，
14: 从下午4点开始，周边的石家庄东站、南站、北站、化工园区站、鹿泉南站、货寨站、正定站以及信源高速的机场站及周边区域会迎来特别集中的返程高峰，提醒公众错时错峰，优选出行。
13: 为了缓解路面通行压力，河北高速交警充分利用智慧交通管控平台，强化路网运行实时监测，在流量饱和的重点路段视情况启动应急车道临时通行措施。
15: 今天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中国铁路郑州局全天预计发送旅客71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40列，其中包括北京、上海、杭州、深圳等重点方向夜间高铁17列。长三角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32万人次，在铜陵站进出站通道、安检、检票等重点区域，党员志愿者和车站工作人员主动引导旅客有序排队、快速通行。铜陵站副站长傅文月：
16: 中秋节返程客流以务工、学生为主，主要方向为芜湖、南京、上海、杭州方向。
15: 全国民航今天预计运输旅客210万人次，上海、杭州至广州、北京、北京至成都、广州、深圳至杭州、重庆旅客量相对集中。
2: 今年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入境游呈现中国购火热、工厂科技游增多等新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7: 中秋假期随着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跨境出行热度不断走高，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 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热度极高，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服装、香薰等中国本土时尚土特产，他们热衷于带着空行李箱到中国扫货。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18: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就像一切都需要两分钟，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17: 斯洛文尼亚旅客丹尼尔，
19: 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17: 跳出传统景点游览和购物，随着中国科技力量的不断进步，打卡智能工厂、进场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前沿的智能制造场景让海外游客眼前一亮。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今年以来涉外参观增长非常明显。企业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20: 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场次同比增长约153%，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整体增长幅度非常明显。然后从来访人数来看，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外籍游客主动来到工厂参观。
9: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在上海闭幕，这场富有新意、影响广泛的技能盛会所产生的技能标准正走进课堂、走进车间，不断撬动技能人才培养的长效机制。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2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酒店接待项目，中国队教练组组长、上海商学院酒店管理学院院长江红带领的团队，把这个项目的训练过程、场景和标准固化成教材，申报了国家级一流虚拟仿真课程。目前教材正在编写，并列入了上海教育出版社规划，全国西部地区上百所院校也主动上门取经。
22: 原来我们是全英文的，后来改成了中英双语的，我们整个团队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21: 从赛场评分细则到行业标准，从竞赛训练方法到课程教材，试赛标准正在以看得见的方式走进课堂、走进车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容赛项产品培训专家蒋岩介绍，他所在的企业与全国200多所院校合作，从人才培养到高质量创业就业全流程参与，还把深耕近40年的专业技术形成教材体系向社会共享。
23: 相关美容的专业，美容媒体艺术、人物形象设计等等专业，那么这些专业当中和我们一起共建的这些院校呢，就是我们从人培方案到它最终的一个高质量创就业，我们全都有全程的一些合作方案。
21: 世界技能大赛的价值绝不止于赛场之上的比拼，更在于强大的人才溢出效应。多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表示，将做好试赛标准的落地转化，真正实现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建。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厅长翟英军表示，
24: 我们将把试赛先进的技术规范、评价体系全面引入技工院校、企业实训课堂，着力优化课程设置，升级实训设备，实现赛教融合，加快补齐技能人才培养短板。
2: 目前正值秋招旺季，教育部举办2027届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活动，9月至11月，全国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9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

0: 新报道。
1: 近日，2027届上海高校毕业生秋季校园现场招聘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招聘会上，来自金融、先进制造、科教文卫、软件信息等行业的近千家用人单位带来了3万余个用人需求。其中，来自集成电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重点产业的多家企业、研究院所受到了毕业生们的关注。招聘企业负责人洛威介绍，
2: 今年带来了整体30%的岗位的增量，250个岗位，48个岗位品类。网申上面你也可以看到，在全国招3000个岗位，7000个大学生的招聘计划数。
1: 为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教育、人社、企业等协同发力，把岗位送到学子身边。南昌大学共青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张东介绍，
3: 在8月份就开始与多地的用人单位，包括各个人社部门进行对接，邀请一些校友企业和长期合作的一些用人单位来进行进校招聘。
1: 目前，面向2027届毕业生的秋季校园招聘等促就业活动在全国各地密集展开。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各高校大力拓展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做好就业指导服务。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就业资源开发处处长周国良介绍，
4: 校园招聘月活动预计全国举办校园招聘活动超9000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
5: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9月中下旬流感活动出现波动，预计秋冬季节流感叠加其他呼吸道传染病流行风险升高。目前各地积极开展流感疫苗接种服务，建议高危人群尽快接种流感疫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2026年9月14日到9月20日，全国少点医院报告的流感样病例数占门急诊就诊总数的比例为4.2%。流感病毒为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阳性率最高的病原体，其中南方省份检测阳性率处于中流行水平。此外，鼻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检测阳性率在部分地区也呈上升趋势。假期中出行聚会增多，开学后学校、托幼机构等人员密集场所的病毒传播风险有可能明显上升。专家表示，9、10月份是流感疫苗接种的最佳黄金窗口期，及时接种可以保障在流感高流行期到来前形成有效的保护性抗体。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卫生与免疫规划司副司长费佳透露，今年通过财政资金、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工会经费等全链条多渠道筹资保障，支持农村地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职工医保参保人及已参保近亲属、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等接种流感疫苗。
7: 人群对流感病毒呢普遍易感，容易发生聚集性疫情，预防呢是我们最经济有效的健康策略，所以我们建议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然后学校、养老机构、重点场所的人员，在流行季来临前呢，尽早的接种流感疫苗。
6: 今年，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支付流感疫苗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落地，同时完成家庭共计绑定后，参保人可以将个人账户资金共计给已参加居民医保的近亲属，大幅降低疫苗接种成本。专家表示，医保支付等政策的调整有望提升公众接种意愿，实现医保基金从被动治疗向主动预防的转变。
0: 第20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8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继续占据金牌榜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8: 亚运会滑板女子街式比赛采用了洛杉矶奥运会的新规则，选手进行3轮线路滑行，3轮大绝招赛，各取一轮最好成绩相加，决出冠军。中国选手朱元玲以166.57分夺金。15岁的朱元玲赛后告诉记者，登上赛场的紧张转化成了想赢的兴奋。
9: 很紧张，很紧张，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次紧张其实更多的是兴奋，因为想赢。
8: 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国选手孙思贝从热身摔车到首轮排名第2，再到第2轮反超，拿到了该项目首枚亚运会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国选手严浪宇同样发挥出色，拿到冠军。花样游泳赛场27号决出了双人项目的金牌，中国选手林彦军、徐慧妍不负众望拿到冠军。第一次参加大型综合运动会的林彦军表示，
10: 我觉得今天是发挥出了我们应有的水平吧，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然后也很激动，然后第一次站在那个综合性的赛事上，然后为国争光。
8: 中国跳水梦之队继续稳定表现，杨浩、练俊杰夺得了跳水

0: 男子双人十米跳台金牌，陈艺文、陈佳组合则问鼎女子双人三米跳板桂冠。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林草局发布，今天2:55，大熊猫平平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乘包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启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
2: 国铁集团透露，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将于明天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可达。京港高铁雄商段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
1: 经过3年多建设，四川南充浪营高速嘉陵江特大桥近日顺利合龙。这座大桥全长1379米，桥面宽度32.5米，为双塔双锁面斜拉桥，是浪营高速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大桥顺利合龙，为浪营高速全线今年年底建成通车奠定了基础。
2: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今天在浙江杭州闭幕。本届数博会共吸引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较上届增长超20%。
1: 据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消息，9月28号起，北京机动车尾号限行轮换，2026年9月28号到2026年12月27号，星期一至星期五，限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分别为5和0、1和6、2和7、3和8、4和9。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取决于伊方条件是否得到满足。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拒绝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27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不会在既定条件上向美国让步，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取决于伊朗提出的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任何关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展都取决于这些条件能否落实，伊朗绝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妥协。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已获悉美方对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初步反应，但尚未收到调解方传达的任何具体信息。伊朗正等待调解方转达最终立场，并将据此作出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6号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此外，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早些时候对黎巴嫩南部的一处黎巴嫩真主党武器储存设施发动了空袭。26号，据巴勒斯坦方面消息称，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截至发稿，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1: 其他国际消息，英国警方27号表示，英国格洛斯特郡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发生重大事件，数名男子被捕，附近部分居民被紧急疏散。这处空军基地目前主要由美军使用和运营，被捕者涉嫌违反英国爆炸物法相关规定。
2: 德国方面27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联盟党支持率降至19%，为本届联邦议会选举周期以来最低水平，与选择党相差10个百分点。德国选择党的支持率为29%，保持不变。
1: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27号签署总统令，任命哈武装力量特种作战部队司令艾多斯梅尔扎赫梅托夫为新国防部长。在此之前，托卡耶夫签署总统令，解除了科萨诺夫的国防部长职务。在24号进行的哈萨克斯坦海军演习期间，由于天气原因，造成14名军人死亡。
2: 美国官员26号透露，美国交通部定于28号出台针对乘用车和轻型卡车的燃油新标，将推翻上届政府政策，大幅放松油耗标准。美国媒体分析认为，此举将放缓美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步伐。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闫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界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宣布，他已指示军方对约旦河西岸实施全面封锁，禁止巴勒斯坦工人进入该地区的犹太人定居点。卡茨表示，在当前该地区紧张局势不断加剧的背景下，以色列国防军向其提出了这一封锁建议。作为该指令的一部分，在祝棚节假期期间，巴勒斯坦工人将不被允许进入约旦河西岸的社区。不过卡茨在声明中表示，依据以色列国防军中央司令部的安全指导方针，仍将允许部分核心关键岗位的工人进入西岸的工业区。此外，根据国家对最高法院的承诺，也可能会批准其他例外情况。以色列今年的祝棚节假期从9月底一直持续到10月初。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新片预售总票房破2000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暂列国庆档新片票房榜前三位。美国东部时间27号晨，中国大熊猫平平、福栓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据印度媒体27号报道，印度北方邦连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已造成至少56人死亡、46人受伤、1021栋房屋受损。目前各地正开展救援和灾情评估工作。据刚果金当地媒体27号报道，该国东部基武湖水域发生一起沉船事故，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失踪。报道说，事故发生在26号夜间到27号凌晨，失事船只从南基武省首府布卡武出发，途中发生倾覆。初步消息称，事发时船上可能有80多人，目前事故原因尚不清楚。亚运快报，在刚刚结束的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男双决赛中，中国队组合林诗栋、黄友正以4-2战胜日本队组合张本智和小冢大登，夺得金牌。北京时间今天，第20届亚运会田径女子200米决赛，中国选手陈昀杰获得银牌；田径男子200米决赛，中国选手黄友文夺得银牌。此刻提示。乘火车出行，如果您出门的行李比较多，可以选择轻装行，行李可以从家里直接送到车站，也可以从车站送到目的地。目前提供同城35公里以内的行李搬运服务。除此之外， 要是旅途当中不小心把手机、背包或者是行李落在车上、车站，可以在12306 APP 温馨服务里使用遗失物品查找。身份证忘带了，也可以在温馨服务板块里办理乘坐旅客列车临时身份证明。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我是王乾，今天是新闻有观点的行业洞察时间，正好还是中秋假期，很快呢就是国庆假期，出门旅行的朋友想必不少，大家如果去一些相对小一点的目的地啊，您说不好也会遇到一些外国友人，那一刻您会不会也在想他们怎么找到这儿来玩了？那今天的行业洞察呢，我们就要从外国游客在中国的深度游说起。您有没有听过一个热词叫 China Maxim？ 短短几个月，这个热词在国外媒体和社交平台迅速传播，相关的标签累计浏览量突破了数十亿次。Maxim 是欧美年轻人常用的一个网络后缀，意思是什么都能最大化，而 China Maxim 翻译过来就是中国化生活方式的极致体验。想喝热水呀，练八段锦呀，泡脚养生，追中国剧，到中国旅行，深度融入当地的日常生活。随着近年来入境游的热度不断攀升，海外游客们造词造梗也在迭代，从 China Travel 中国旅行， China Cool 中国凉爽，再到 China Maxing， 2026年的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到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了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经覆盖了全国近500座城市，而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满足于隔着屏幕点赞，隔着时差想象，而是选择亲自踏上中国这片土地，用脚步丈量它的真实，用日常触摸它的温度。外国游客到中国也已经不是简单的 city walk， 在城市里走一走，选几个大城市逛一逛，可能是真正的深度游，开始 country walk， 展开全系列的乡土体验，直奔农村，满头大汗赶牛或者扛个锄头，如果可以拿上农村大爷的蒲扇，还可以拍个网红照。现在正是金秋的旅游旺季，我们就借着这股热度来说说外国游客在中国的深度体验游。一份早餐的温热，一套八段锦的吐纳，这不仅仅是一种现象了，我们的文旅行业也正把这个当作一种成体系的工作来做。那怎么给海外游客足够的深度体验，让远道而来的朋友遇到一个真实立体可亲的中国？这里面有故事，有经验，我们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慢慢来说。
1: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六步鲜大米。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好，这里是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是王贤。入境游火了很久了，直到 China Maxing 成为一个新的热词。那外国游客到中国呢，不仅是观光旅游，追求的可能是一种中国化的生活方式的极致体验。所以我们发现外国游客不仅到城市不满足于只去景点，可能到了乡村或者更多我们中国人看来都小众的地方，而我们提供的旅游服务也早就是不止山水风物的这种奇趣和新意，更得提供全方位的生活方式的体验。那聊今天这个话题呢，我们特地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呢就来自外国游客非常喜欢的旅游目的地之一江西景德镇，他是景德镇的景挑之家的负责人，景德镇市文联的兼职副主席张晨，欢迎张晨。
2: 谢谢大家好，很高兴来到节目中，
0: 欢迎哈。那么另外一位也是我们节目聊到文旅话题的老朋友了，也是文旅行业的观察者，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的教授吴丽云，欢迎吴老师。
3: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其实刚才介绍张晨的身份已经点到景漂这两个字了，去过景德镇旅游或者对景德镇比较有关注的朋友可能知道，景德镇有不少景漂，不是景德镇人，但是在那儿呢生活学习或者是体验陶瓷技艺，甚至就只是住下来。那我们聊入境游，请张晨来讲。其实我觉得不妨可以讲讲外国朋友做这个洋景漂它大概是个什么状态。我看到数字啊，我正好跟您请教一下，您可以佐证一下。景德镇现在我看到的是说5000名左右的洋景漂，他们呢可能是来自法国、澳大利亚、土耳其等等的国家，但是呢这个是他们在当地可能待的时间更长，但是我们接待的入境游客其实是一个更大的数量，而且同比一直是在增长的。我最想请张晨先给我们画个像的，就是到景德镇来的 外国游客基本是个什么画像啊？
2: 紧接着我们刚刚向主持人说到，就是我们有5000多的洋景漂。那这个5000多的这个洋景漂呢，它是一个基本上是常在景德镇或者是阶段性来景德镇。我们说这些景漂洋景漂有候鸟型的，有长期驻扎型的，也有这个有小部分成为了景德镇的新市民。那么不论是这些洋景漂还是海外各地来到景德镇的这些游客们，其实他们来到景德镇其实最直观的而且最核心的一个原动力啊，应该就是对陶瓷文化的一个热爱，或者说是一种好奇。有的洋景漂说他们是来朝圣的，因为景德镇是千年瓷都嘛，然后也有着这个2000年的冶陶史、1000年的官窑史和600年的御窑史。特别是这个600年的御窑史，开启了景德镇在历史上就专门给皇室烧制瓷器，所以西方的这个世界各地的游客们啊，或者说是艺术类的各方面的这些外国朋友们，他们来到景德镇，首先就是冲着陶瓷这个文化的这个诉求而来。那么当然也配套了景德镇陶瓷辐射出来的其他的这些文旅的这个业态。
0: 实际上他们是被瓷这个文化吸引过来的。
2: 对，
0: 那他们比如说，我看到的这个2025年说景德镇接待入境游客可能有超过150000人次，我相信今年这个数字如果说一直在涨的话，肯定还会更多。到景德镇来旅行，一般他们是什么状态？他们是跟团来，还是这个自己来自由行？他们大概什么国家或者什么年龄段，有没有这种画像啊？
2: 其实它是很多层次的，也是很多元的。你就像景德镇每年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就是有旅游大巴下来的全都是这个外国面孔。那这一类的应该就是其他地方的，好比一线城市，好比从北京过来的，从深圳过来的，这些地方过来的这种旅游团现在也越来越多了。那么更多的是这种就是可能就3-5成群，或者是独自的背包客来旅游的这个外国艺术家。有的艺术家他可能刚来到景德镇，他其实就是想慕名而来，想看一看，哎呦，这个传说中的千年瓷都，他的这个文化风貌，然后感受他的魅力。可能他来了一次以后他景德镇就深深的吸引了他。他第二次可能就不是他自己一个人来，他可能就邀朋结友啊，就带着家人啊，或者是带着这个朋友们啊就过来。也有的就是从原来的游客，然后来景德镇可能驻场创作一个月或者两个月。然后后面他就觉得他想在这边继续深造。这种年轻人他可能就像我们当地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大学，景德镇陶瓷大学，是我们陶瓷黄埔，也是我们国内陶瓷专业非常强的一个大学。那有的这个外国的艺术家他来了以后，他可能就申请读这个学校的硕士或者博士，后面就长时间在景德镇这边学习深造。他的这个情况是非常多元的，有的是从游客变成了长期驻扎型，有的就是从单个的游客慢慢的就每一年都来景德镇，然后每一年都带不同的朋友来。所以我身边有很多这样的洋景漂朋友，我就笑着跟他们说，其实你们也是传播景德镇陶瓷文化、传播中国文化的文化传播者啊。
0: 那这个里面其实我能想象，您刚才讲到有一批人他是艺术家，那他肯定是对于这个我们的瓷都文化他之前就有了解的。那肯定也有一些他并不是艺术领域的人呀，他可能只是对这个文化比较感兴趣。一般更多的游客你们肯定也去问过，就是他们为什么在中国这么博大的土地上，这么多旅游资源的情况下，我选择花几天时间到景德镇特地来转一转，他们是通过什么渠道了解的？一

0: 来的外国的游客已经越来越多了。现在的这个外国的朋友们，可能大部分是通过海外的社交账号啊，一些新闻媒体，一些自媒体啊，各方面，他们都会看到这个景德镇现在的一个面貌。所以说，一方面是历史因素，一方面是当代的这种一种开放、自信、多元和包容。还有景德镇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它本身就是一个与世界对话的国际之都，它的国际化进程还是非常的有势头的。
1: 这个确实是顺理成章的一个事情啊，哪怕
0: 是
1: 他
0: 的。
1: 曾经有一点点了解，或者只是偶遇了景德镇的文化，偶遇了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可能都有可能被吸引过来。所以我们今天聊到外国游客深度体验游，当然了，张晨给我们讲到景德镇的这些变化，这只是我们中国的万千外国游客选择的目的地之一，更多的海外游客来深度游啊。我也想请吴老师讲讲，刚才听张晨讲了这么多，我不知道有没有吴老师觉得意外的地方。我们比如说，今天我看到这个网上一些网友说 China Maxing，包括我特地到国外的这个社交平台去搜索了一下，大家真的会在说这个东西。但是 China Maxing 它真的中国文化的体验来单独被定义吗？吴老师觉得？
2: 我也去看了一下这个 China Maxing 这个词根哈，这个 Maxing 它实际上是欧美年轻人他用的一个网络后缀。如果我们去看过去他们把这个后缀用在哪里，你会发现 China Maxing 在这些外国，尤其是年轻游客的心目中，它的位置我觉得是极高的。因为早期他们会说是 looks maxing，就是从颜值，然后到 sleep maxing，就是他们追求的是早期可能是关注自我的，无论是我的颜值还是我睡眠，但是突然间把它变成 China maxing，实际上我觉得实际上这是一件特别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儿，就是更多的外国游客他开始把他关注自我投射到关注中国。并且希望到中国来去体验这种极致的中国生活，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儿。那这样的一个 China Maxing 的模式，是不是可以被单独定义啊？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前两年中国旅行热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了 China Travel，对吧？那我想 China Maxing 它是 China Travel 的一个升级版。啊，实际上它是可以被定义的，只不过它一定是建立在 China Travel 的这个基础之上。之所以要把它去做一个界定，是因为我觉得这个 China Maxing 它和 China Travel 相比，它又有了更深一些的内容。就是如果让我去对它做一个解读的话，我觉得它是在有限的时间内全方位沉浸式体验中国和中国人生活的旅行方式，实际上也就是说，对于很多的这个外国游客来说，他是觉得中国太好了，所以在有限的时间之内，我可能是一周、两周或者更长的时间，但是中国太博大了，我又想去极致的体验中国，那我只能是用一种 maxing 的方式，我可能是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去全方位的来体验中国，从中国的城市建设、中国的这个社会的发展，到中国的文旅资源，到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所以它是一个全方位的体验。
1: 是的，而且这个体验，当它落实到大家的旅游方式，具体到中国来干什么的时候，它可能就跟我们以前所把旅游分的那些类别啊，特别是前两年大家聊的很多的 city walk 城市漫游啊、小众打卡呀、研学呀，它可以成为一个单独的门类嘛。比如说，好，可能要来做这种极致化的中国文化体验的朋友，他就得干一些特别的事情。您觉得他这样的这种方式，他是不是也是因为一些比较特别的原因，真正成了现在我们不能说席卷全球吧，至少说影响了更多地方的朋友的这种文旅的新的风潮？
2: 它本身是外国人在中国旅行方式的一种呈现，它倒没必要是说我一定是另分一个赛道哈，因为我觉得对外国游客来说，来中国他一定是想体验全方位的中国，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其实我觉得唯一需要区别的就是，可能过去我们在可能吸引入境游客的时候，是依靠的是我们的传统的文旅资源。可能我们会觉得就是只有那些名山大川、知名的世界遗产地才能吸引入境游客，但是今天。

0: 在这个 China Maxim 的这个背景之下，包括 China Travel 的这个背景之下，你会发现就是吸引入境游客的不仅仅是我们的名山大川和文化遗产，或者说是地方的民俗等等，而是我们就是一个完整的多元的中国，它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吸引物。
1: 是的，是的，完整的、多元的，我特别认同。就跟刚才张晨讲到，大家为什么到景德镇来？其实你说他是专门想来看瓷文化，还是去做？其实可能都不是这种单一的。对，我觉得这正好今天吴老师给我们讲讲他的观察，然后张晨可以多说说在景德镇的这个观察和体验啊。特别是我们因为拿景德镇来作为这个例子来讲嘛，我看到一个数字说，入境游客在景德镇的平均停留时间是2.73天，也就是接近3天。自由行和深度体验呢，可能是4到7天。我不知道跟张晨的观察是不是一样，他的这个行程里会包括什么？
2: 像这一类短期的外国就是入境游客，其实我看刚刚那个数据啊，应该是一个平均值。其实，在景德镇，3天左右的一个时间是一个比较短的一个体验和感受这个城市的时间。那么一般来说，我身边也有一些这种，就是到我们包括到我们锦飘之家来，有的时候来参观的，我们也会聊嘛，然后也会问一下他们在景德镇这几天的行程安排。其实景德镇的行程安排已经形成模板 A、模板 B、模板 C， 不管是哪一个模板，那几天的这个配置，大家都可以去一个大概的去感受这个千年瓷都的它的一个文化艺术和一个这个多元化的一个业态的风貌。打个比方，我们景德镇有几个大地标，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的陶阳里，就御窑遗址。啊，在这个整个景德镇，因为600多年前的玉器厂设在这，还有就是像我们的陶溪川，是现在最年轻、时尚、多元的一个文化聚集区，包括杨景飘，在这些艺术创客在这里面摆摊，摆摊干嘛呢？就是去销售他们自己的一些创意设计作品，它不一定都是陶瓷，就是现在景德镇，你像有一些外国艺术家在这做玻璃，做玻璃艺术，做金工，做金属工艺。有的还做这个布艺类的这个作品，有的做皮具，可以打个双引号说，其实景德镇也慢慢开始走向世界手工艺之都的这种一种发展的趋势了。所以很多国外的游客来到景德镇，第一天走走陶溪川，走走陶阳里，那第二天可能就走走中国陶瓷博物馆，看看这些网红的，你像中国陶瓷博物馆有个吴语佛，你看我们还有三宝，就我们现在叫陶源谷，就是陶瓷的陶，源头的源，山谷的谷，陶源谷呢，又是一个杨景飘和游客聚集的一个非常原生态，但又文化产业的这个融合的一个小山谷。那个这个山谷的左右两边，就是沿整个山谷往前走，大概10几公里，全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的工作室，也有这种咖啡吧，有这种书吧，有非常好的民宿，也有博物馆和美术馆。很多时候，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友人们，他们的这种旅行，有的是按照这种模板，不同模板的，他们也有做攻略啊，今天玩哪里，明天玩哪里，后天玩陶溪川啊，再怎么把它排下去。也有的就是带有一种随心的一种漫步式的旅游，他们就想走走看看，甚至就想走走拍拍，然后走到哪个小书吧旁边就坐下来，点杯咖啡，就看看三宝的这个艺术面貌啊，还有这个世界各地的面孔，他们也开始感受，或者说自己给自己创造一种沉浸式的在景德镇的一种旅行的状态。
1: 有很多很多好玩的、可玩的啊！其实我还真是好多年前去过一次景德镇。我听张晨说着的时候，觉得非常心痒痒的，你给我种了很多草。然后我刚才在这记呢，我相信就是如果我在设想，如果我是一个对中国文化不是那么了解的外国人的话，可能我看到这个东西确实会觉得和我自己所处的环境有很大反差嘛。刚才吴老师也讲说，我们的这个现在讲 China Maxim 这样的一个外国年轻人他们推崇的新的旅行模式，这股热潮的主力人群呢，可能也是这个海外的 Z 时代。刚才张晨也说嘛，他们很多是被社交平台上的视频种草的。吴老师觉得呢，就是说我们今天讲这个旅行者的这种新

0: 态啊，刚才张晨也说，说很多人他其实，我就是到这个地方来，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我就随意走走，我就希望走走遇到一些东西。但是呢，他一定得是一个非常深入的去了解、去走走。吴老师觉得，就平常我们经常讲旅行者的这个心态，我们研究中国游客会比较多。从更普遍的视野来看，全世界的这些年轻的游客，他们是不是更多的都在朝着这个方向去，希望来追求自己的这个旅行呢？
1: 我觉得可能为什么这两年，无论是 China Travel 还是 China Magazine 还是 China Go 还是 Becoming Chinese，其实在这个背后，如果我们说可能是全球消费者他们有没有什么变化，我个人觉得最核心的一个原因是，就是在真实信息冲击之下，外国游客对中国认知的变化。这个认知的变化，一方面是通过我们的政策，另外一方面是通过我们和越来越多来到中国的这个外国游客，他在社交媒体上的这种视频种草，所以他们会发现，就是在这个信息茧房中的中国和他们在社交媒体上了解的中国是不一样的，所以才会产生这么强烈的想来中国去体验这种中式的极致的生活。当有一天他突然间发现，哦，这么多的消费者，这么多的游客，他去把他真实的在中国体验的这个记录去呈现出来的时候，他才发现，哇，原来这是一个真实的立体的中国。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外国人说，在中国待了一段时间，回去之后他不适应了，因为中国是一个我个人觉得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国家，并且我们的这个生活的便利
0: 便
1: 度，
0: 利度，是的，是的。
1: 对，安全便利，可能我觉得也很少有国家能及。所以无论是我们的交通、美食、外卖、支付，你会发现在中国的生活，就是可能是他们很多国家的人无法想象也无法体验的。所以这是为什么他们更希望来去，在这个种草之后，更希望来中国来去体验一下这样的一种极致的生活方式。
0: 这个极致的生活方式，可别只是极致这两天，我觉得是这种体验能够让更多人更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吧，真的是这样子。
1: 是的。
0: 所以我们的海外游客他有了这些需求之后，那我们文旅产业肯定要有所变化。刚才张晨已经讲了啊，说景德镇呢，这个是很多朋友特意选择的到千年瓷都来看一看。那他们想来做这些深度游，包括刚才讲到，他就是想到这儿走一走看一看，我都想遇到当地我知道景德镇本来就有非常成熟的在地体验的这种业态，如果去适配外国游客来的这种本地化的服务体系，我们现在有什么特色的产业形态或者特别的服务可以拿出来吗？
2: 很多外国朋友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他们会跟这个地方的文化和这个文旅的特色融合在一起。就比如说，他们有自己习惯住的这种酒店，连锁酒店，或者说有习惯住的这种艺术民宿，他们有自己习惯吃的餐厅，他们会觉得景德镇的这个地方特色其实代表了他们在中国的一种家乡的感觉。那像其他的一些方面，包括一些特色的一些课程，因为有的外国人他来，他不仅仅是去吃吃喝喝、走走看看，他也想体验陶瓷，也想感受文化，他们也不想走马观花。大部分来的外国的朋友们都是想从这儿得到一些在精神上的一些饱足。所以这里面我们本地有不同的包括一些研学机构也好，或者旅行社也好，还有那这里面有些课程就是旅行社跟一些文化社团形成一种合作，文化社团推出来的课程，它往往是比较能够让世界友人他能够通俗的了解到中国的瓷的文化，包括景德镇的这个千年瓷脉的历史，像这一类丰富的课程，已经不仅仅停留在你过来坐下来拉个坯啊，拉些歪歪扭扭的杯子啊碗的造型，烧也烧不出来，然后捏捏泥巴，不仅仅停留在淘吧式的这种游玩，而是更深度的文化层面的一种文化导览式、文化感受式的一种课程，小到就给个人定制，你个人可以在某个这个
0: 找个老
2: 社
0: 师。
2: 团找个老师，他就是可以按照你的这个需求，你3天的课程，你一个人，那当然你一个人3天课程，你又要一个非遗传承人来当你的老师，那可能你的这个价位会偏高。但是如果你只想来现场，就是体验个一天，然后上午上上文化课，下午去感受感受陶瓷再烧出来，这也是一种非常深入浅出的方式。

0: 所以景德镇在这一块由政府和政府和基层牵头，然后各个文化群团组织，你包括你像我们文联，我们文联就有就有一个新文艺群体协会，我们这个新文艺群体协会都是文艺的工作者，都是这个艺术家，所以这一块我们也有一部分的老师，他们自己就是也办了很好的这种研学的机构啊，各方面现在是一个百花齐放的一个业态。那当然还有很大进步的空间，因为景德镇本身城市的体量就那么大，怎么去应对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那我觉得这是对整个景德镇的这个城市，包括景德镇这个城市生活的所有人的一个，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1: 是的，是的，既是机遇也是挑战，而且这个里面发生的变化已经太大太大了啊！这个我相信，如果给更多时间的话，张晨可能给我们讲一天，到底可
0: 是
1: 以
0: 的，
1: 玩
0: 是
1: 什
0: 的，
1: 么，到底可以上什么课，
0: 对
1: 分
0: 对，
1: 门别类的怎么给大家来定制，因为我们
0: 是
1: 讲
0: 的，
1: 传统的入境游，确实主要是依赖着是景区门票，包括线路组团。感觉我在北京嘛，我觉得很多地方，比如说长城，可能有某一两个长城就是外国游客专门定制，他们就专门去那个长城，但是现在这种深度游，它依托的就是一种日常场景，包括刚才张晨讲的这种在地文化、生活服务。以这个，刚才张晨不是也讲吗？你要定制的话，那肯定就要收费贵一点。这个创收的模式，我们现在也把它跑通了。那这种模式，吴老师觉得呢？它对我们文旅产业的这种盈利结构啊，包括我们产业的这种布局，是不是也带来了一些变化？
2: 我觉得就是，无论是我们的国内游还是入境游，其实正在经历这种变革。那这个变革就会是体现在，比如说过去哈，比如说，企业它的盈利方式，比如以景区为例，它主要靠的是门票。那旅行社呢，我们会说它可能赚的是信息差，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的这个盈利方式变了。比如说景区，如果你单纯的依靠门票，你门票收入的话，你会发现有很多情况下是难以为继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盈利企业的盈利方式以景区为例，就要发生变化。变化的核心就是要有一些体验性的二次性消费的内容，这些消费其实就会体现在我们的日常场景啊，然后在地文化、生活性服务的其他的维度，这个也是我们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要经历这样一个变革。这是盈利方式变了。第二个，我想说，就是我们的产业链会更长了。这个可能我们传统的入境游还是会停留在以观光为主。但是在这个新的模式下，你会发现，其实是我们整个的产业发展的空间更大了，它能够带来的对整个社会经济文化的这种联动作用也会更大了。因为过去可能如果你只是去参观景区景点，那你能够带动的只是可能是景区，但是现在，比如说可能对外国游客来说，他可以去体验一些非遗的内容，包括像刚才张晨他提到的，就是在很多游客在景德镇可以体验的那些内容，那他有无数的内容可以纳入到就是外国游客他来体验中国的这个产品和服务中，所以这个产业链是大大的延长了。第三个方面呢，我想就是对于这个入境旅游产业来说，那可能未来在这样的一个就是入境游客越来越依赖于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在地文化，或者说越来越依赖于就是他在本地的这种日常的生活的体验、文化的体验等这个背景之下，我想更值得关注的就是它的产品的附加服务或者说增值服务。也就是说，我可能为你设计的是让你怎么样更好的沉浸式了解一个城市的内容，那这个内容有可能你包含了你去，比如说像北京，可能到胡同里和大爷大妈聊聊天儿啊，到这个什刹海看看他们是老百姓的生活方式啊，或者说我去吃一个这个焦圈豆汁儿，那完全它有可能就是和传统的这个模式就会有差别。但是这样的一个服务内容的设计，它是非常有价值的。它是一个游客，他更好的深入了解当地的一种方式。那这种体验是远远比你那种标准化的产品更能吸引人，更能给人留下深刻的这种旅行的印记。
1: 是的，是的，我同意。往往这样，可能大家觉得印象更深，但是我觉得这也对文旅产业的从业者、对服务的设计者来说，显然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外国游客到中国来寻求我们的生活日常，中小城市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很多都挑了大梁啊。那怎么去满足外国游客的旅游体验？怎么去配套刚才我们讲到的这种多元服务？可能都是非常需要细化的问题，一点一点来提升。那烟火气里呢，是让人感触的生活本身，这相信也是一番中国深度游的圈粉的过程。更多的故事我们在广告之后接着来讲。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漆。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今天的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们在聊一个文旅行业的细分，外国游客来华深度游，也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新的外国朋友所创出来的这个衍生词汇 China Maxing 走红了。这个热词我们刚才解释了，它最大化的极致的理解中国，不仅证明了中国文化的魅力和吸引力，更是世界年轻一代用脚投票的选择。2026年上半年入境是20.4%，2025年全年的入境游客是1.545亿人次，同比增长是17.1%。但是要完成这样的旅游服务提供，不管是产业、行业还是从业者们，显然都要适配来者需求的变化。那这段节目我们就来接着聊。我们再次请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的吴丽云教授，吴老师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哎，大家好，我是吴丽云。
1: 我们今天还请到了江西景德镇景漂之家的负责人，景德镇市文联的兼职副主席张晨。张晨也再跟大家打问个好。
7: 大家好，我是张晨。
1: 刚才我们已经上半场讲了很多很多了啊，我觉得相信在听节目的不少朋友已经种草了我们景德镇的一些新的旅游方式，特别是张晨给我们讲了一些驻留景德镇的外国友人的画面，我都觉得非常想跟着去体验一下。我知道张晨办这个景漂青年说已经有20多期是吧，而且其中有一些就是洋景漂的专场。我也好奇刚才讲的更多的是他们因为什么到这儿来，在这里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模式，那他们会怎么说呢？比如说他们这些海外艺术家他走上我们景德镇的讲台的时候，他们分享更多的可能是什么呀？
0: 那我在23年的时候就在想，我们这个景漂之家是不是可以牵头打造这样的景漂青年说，形成一个有序的这个不间断的一种传播，然后把它打造成一个公益的社会文化品牌。所以后面我们就这样办了，就一年我们叫12+1，一年有12场，每个月一场，请到一个主讲人，这个主讲人主打一个就是你首先你是景漂，我们叫英雄不问出处，他不会看你的职称，不看你的荣誉，不看你的这个头衔，而只看你的这个对你行业的热爱，还有你有故事，你愿意分享这些创业的正能量和积极的经验，所以我们就主打一个这个英雄不问出处。所以创办以来呢，景漂青年说就一直有序在举办，目前已经举办了29讲了。那么这其中29讲这3年不到三年的29讲里面，那个就有6场是洋景漂的专场，所以基于这个原因呢，我们就在想做洋景漂的一个洋景漂说的这个板块，所以洋景漂说就是基于景漂青年说单列出来的洋景漂的一个公益舞台分享系列。那目前洋景漂说除了之前6讲的景漂青年说的洋景漂专场，我们已经举办了2场。杨景漂说了一场是在去年举办的，是邀请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IAC 的主席、陶艺协会的主席托比恩 主席来给我们做了一场分享，这也是一个行业的这个超级大咖给我们开了一个好头。那么第二场请的是澳大利亚的艺术家叫 David Reed， 给我们分享他怎么把水墨水彩和陶瓷进行一个跨界融合的经验。所以这两场分享

0: 影响，都非常的活泼。其实我们做杨锦飘说，也是希望让更多的外国的友人，他这里面不一定都是艺术家来分享，也有的是可能是做贸易的，这些我们都会邀请他们来分享，就是美美与共的一个国际性的一个文化的专栏，一个公益性的专栏。
1: 对，我觉得你刚才讲"美美与共"这个词太合适了哈，就是大
0: 是的。
1: 家把自己更想表达的东西拿出来，景德镇呢，其实更多的是搭建了这样一个平台，让大家拿过来一起交流，是这么个道理吧？
0: 对，是的。所以说，国际友人们来到这儿，他们也是一方面，他们热爱陶瓷是一方面，好奇陶瓷是一方面，然后整个城市给他们带来的一种综合的感受，在这个城市里面，这种慢节奏的过程中的这种舒适感、这种人文气、这种包容的、这种多元的这种一种风貌，给他们的感受很深。
1: 是的，是的，我觉得张晨讲到的这一切都太有吸引力了。即便是这样一个平台，能够让大家各抒己见，把自己最想讲的东西讲出来，我觉得这都已经远远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旅行，哪怕旅居，能够给一个普通人带来的体验了。所以我也看到也有一种说法，说这个 China Maxing 呢，它的本质可能是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我们的表达方式的一种出海。但是刚才讲了这么多，我相信有朋友听到这儿可能会有这种感觉啊，说景德镇它可能是不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我们讲千年瓷都，那 China 在很多人的认知里面，这个词它本身就是陶瓷的意思嘛。景德镇的这种陶瓷生活方式呀，不管是大家去体验、上课，还是真的去烧窑，这都太特别，太容易吸引外国友人了。这种可参与的文化，我问问吴老师啊，就是我们在中国的更多的地方，您觉得它有可复制性吗？
2: 其实我觉得是可以的。当然，我们复制的可能不是景德镇的生活方式，我们只是复制了这样的一种内容的呈现方式。其实我们会观察到，就是这些年旅游需求在发生变化。这个变化体现在就是早期我们的旅游游客其实是一个旁观者，但是现在游客越来越希望能够成为一个参与者。所以，如果从一个参与者的角度，其实我们会发现，每一个城市都有它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这种生活方式，以及附着在这个土地上的它的非常多的有特色的内容。虽然景德镇它有它的特殊性，它 China 它本身又和我们国家的名字一样，是吧？它有它的文化的独特性，但是我们会发现，其实有很多地方它也都有它本地特色的这种生活方式。比如说我的老家是临沂，那我刚才我在想这个说，是不是其他城市也可以有这样可参与的这种生活方式？我马上就把我从小到大，我觉得有那么多可以有意思的内容。我们当地它有那些柳编，那这个柳编有很多全都是出口全世界各个国家的。那游客也可以来体验我们的柳编，带走一个他自己的柳编作品。啊，我们也有大集，我们县的那个陶瓦大集非常非常知名。啊，然后我们有炒鸡，我在想起我小时候可能下河去捞鱼，然后我小时候我们会去捡这个门帘，然后我们会有那种扎花、扎灯笼，那不同的节日有不同的体验，日常生活中也有无数的值得去挖掘的可体验的内容，这些内容可能在当地人看来就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对于一个外来者，他会觉得，哎，这是他以前不了解的，没体验过的，那这个对他就是一个全新的吸引力。就是，
1: 别人
2: 对，
1: 觉得很平常的地方，
2: 对，是的，你也注意了，可能但别对外来者来说是非常新鲜的。所以我想，每一个城市它，如果你去深度挖掘当地文化、当地生活方式，它是有无数可挖掘的内容的。
1: 这么说来，你刚才吴老师说出"小炒鸡"三个字的时候，我马上有一种生理感受，你知道吧？就是那个
2: 樱桃
1: 嗅
2: 鸡。
1: 觉，对，就觉得我都闻到这个小炒鸡的香味了。哎呀，真的是，如果 各个地方都把自己的这种在地的旅游文化 maxing 把它做到最大化极致的话，确实有很多东西可做啊。但是我们也得看到说，我们的入境游的这个游客数量是在不断的攀升。前几年咱们最早开始谈论这个话题来聚焦外国朋友入境游的时候，经常讲我们的这个过境免签的政策发力。现在呢，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已经覆盖了我们国家20多个省区。

0: 是65个口岸。那政策放宽之后呢，确实更多的海外游客他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从一线城市延伸到了特色小城。吴老师顺便也可以帮我们观察观察，就是现在目前看来这一波这种政策红利这个方向上，您觉得接下来释放的空间还大吗？
1: 因为我们去年也只是接待了3500多万的入境外国游客，但是如果说我们把它放到中国这么大的一个空间，尤其是中国的这个，无论是我们的这个生活资源，还是城市建设，还是文化和旅游资源，你会发现这个资源是一个海量资源。而相对于这个3000多万游客，你要知道我们国内旅游是多少亿人啊，所以虽然可能入境旅游不可能达到国内旅游的这个规模，但是我想就是3000多万的入境游客，相较于中国这么庞大的这个，一是空间，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多样性，那我觉得这个是远远不及的。并且我们的这个无论是单向免签、双向免签、过境免签，还是区域性的这种免签政策，也仅仅是这几年才开始大力去推广，而这个成效也是非常显著的。随着我们的这个入境旅游的发展，当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在这个海外的这些渠道上去传播中国的这种真实的旅游的内容的时候，它可能会对更多的外国人形成新的吸引力。其实很多人他并不是真正的了解中国，所以当他们了解到更多更真实的中国的信息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入境旅游的增长还会再持续。我觉得现在仅仅是刚刚开始。
0: 是的，那将来更多的这个增量应该在大家的这个旅行意愿上哈，这个确实由认知可能就会带来这方面的变化。很多外国游客他们回国之后，他们自己也会在这个各种社交平台去分享他们体验过 China Magazine 这样一个新的旅行方式之后，形成了一波自发的传播啊。刚才张晨也说嘛，很多朋友就是被这样的种草视频给种的草，然后到我们景德镇来的。但是我们也得客观说，现在我们已经把这一套东西做得很好了，在很多地方以景德镇为代表的，我们有很多有中国传统特色的这样的旅游目的地，我们确实已经拿出来了很多拿得出手的旅游项目的设计。我想请张晨讲一讲啊，就是我们在当地，那我们有没有我们觉得比较吃力的地方，就是说现在您觉得还需要补一补短板的，有这样的吗？
2: 你像这些选择长期要在景德镇可能生活的这些外籍友人，我们就简称叫洋景漂啊。我觉得有两个方面可能是需要，就是有待进一步去我们去完善，或者说让这个机制更加的趋于完美的。就是有的外籍友人他就遇到了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他其实有驾照的，然后呢他就不理解为什么这个驾照在中国他不能进行这种认证他能开车，而在中国他得重新去考驾照。这些想法和诉求啊，他们就会跟我们地方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会提出诉求。景德镇这一点非常非常好，然后我们地方的各级他又会很认真的去思考和反馈他们的这些建议。那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的一些我们说缺口也好短板也好，就像有些洋景苗他可能要牵涉到他的这种一些涉外的一些医疗啊，包括一些跨境物流啊，包括签证咨询啊，如果他不通语言的话，他可能只能通过这个手机的翻译软件去交流。但是现在景德镇这一块的话越来越趋向于去打造一个这样的这个队伍，专门去为这种景德镇的对外文化交流、对外的这种民生的这种服务进行一个更好的落地的工作。那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可能是一种社群融入的一个问题。打个比方啊，我们景漂之家，很多外国友人他不知道的，所以说这也是一个相对来说的，就是这种信息的一种，可能说是一种弊层吧。可能各方面来说，我们是希望 更多的信息能够更加的得到一种公开和一种传播，让更多的洋景票知道，欧景德镇除了有景票之家有这个各个地方的一些服务站点可以让他们知道，但是很多洋景票还不知道。但实际上我们各个部门有的是官方牵头做，有的是官方牵头民间去形成这种执行或者这种平台，形成一种官方民间共同去参与的一种这样的机制，但是很多洋景票他可能还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是，而且有些事情听上去是很小的事情啊，但是这个事情就经常在我们这个老百姓讲一些事情，就是大家极难筹判的一些事儿。别看这个事情不大，但是呢如果把他这个服务做到位了，确实能给大家解决很多问题。所以我们变换一个视角，从基层运营的这个角度来看，就像刚才张晨讲景德镇的例子，我觉得景德镇应该已经是这方面走得很靠前的了。目前我们国内的很多中小城市可能都迎来了外籍的游客，他们在地体验，做一些深度的游览。那吴老师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建议？
1: 对，越来越多的中小城市、三四线甚至县域城市，成为入境游客的一个旅游目的地的时候，我想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把一些短板给补齐了。比如说在这个人才方面，可能有很多的这些小城市，它的这个会双语甚至多语的这种人才是相对比较欠缺的，包括可能这个城市啊，一些游客会抵达的地方、触达的地方，它的这种外语的标识也可能是没有的。第二个就是可能在这个设施和服务方面，因为我们像北京这种大城市啊，其实对外国游客来说，在支付方面，我想大部分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了。但是对于很多小城市，就是它的这个支付方式，因为有的国家的游客他是要刷信用卡的，有的可能他刷的是他本国的银行卡，而在中国，因为我们的这种手机端的这种支付太便利了，所以像这样的一些就是从支付方式上、我的出行方式上等等啊，那这些也包括这个对客的语言方面，这些我想都是我们的一些三四线或者说小城，如果有大量的入境游客来的话，这方面的服务还是需要提升的。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这种深度体验型产品的设计，像刚才我提到，可能每个城市它都会有它独特的本地的文化、本地的生活方式，但是怎么样把这些本地文化、本地生活方式转化成外国游客能够去体验的内容和形式，就你还是需要有人去给它设计，并且把它呈现给入境游客，所以这个还是需要有相应的这种产品的专门性的设计和打造啊。那深挖本地产品，我们其实文旅部门的很多的从业者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产品策划和推出的一个行动，所以我觉得解决方案一定是有的，只要是我们愿意去大力的去发展，吸引更多的入境游客到本地旅游，那每一个问题其实都有成熟的解决方案。
0: 是的，是的，成熟的解决方案。这些问题只要大家有这样一个解决的目标在吧，或者我们现在能够看到一些做的比较好的案例的话，大家能够把这个对标起来，可能接下来这些问题也就不是问题了。所以刚才吴老师也讲嘛，可能未来的这种游客这方面的增量，我们还有很多可期的东西。吴老师最后能不能简单给我们预判一下或者描绘一下？我们也当然非常欢迎更多的海外游客到中国来深度的体验中国的文化和在地的我们的生活的每一天每一个角落。未来这几年您觉得会不会它从一个相对小众的现在不是人不那么多的这个潮流，这种我们所谓的 China Maxing 变成入境有一个相对主流人更多的模式，将来我们是不是这个市场的需求和业态也会迎来一波升级呢？
1: 对，我觉得它一定会成为就是越来越多的入境游客。一方面哈，现在我们刚才我提到了3000多万，其实我觉得这远远不止。 而未来一定会有更多国家的游客进入中国，并且可能也会有很多的这个多次重游的这个游客，因为中国就是太大了，可能你一次性是很难去了解，就是接触那么多的这个不同风物、不同这个自然风貌的这个中国的。所以我觉得未来的这个发展可能是三个维度，第一个深度。就是我们未来的入境旅游，它可能会向深度方向发展。这个深度主要是两个，一个呢就是从入境游客的角度，它可能会很多入境游客他是第一次来中国，但是可能会有更多的人会因为第一次来中国而变成重游。第二个就是深度的体验，就是当更多的入境游客来到中国之后，他们在中国的旅游体验的深度会，比如说我到一个城市，我可能会在像刚才张晨有提到，可能在景德镇有的人会待三天，那我就会深度体验这样一个城市，对这个城市的文化、老百姓的生活，然后这个城市的历史等等啊，会有一个更深度的了解。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从需求的角度。第二个可能从供给的角度，我想是两个维度，一个维度是下沉，我们会有更多的游客会涌向我们的下沉市场，就是我们说的可能三四线或者说小城。那这样的下沉市场实际上也是为中国的入境旅游更多的城市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啊！入境旅游不再仅仅是局限在我们的一线的大城市，而是说小城只要你有特色，你的产品服务的提供能够契合消费的需求，也一样有大量的入境游客会选择这样的目的地。另外一个从供给的角度，我想还有一个关键词或者说关注的方向就是优化。这个优化是体现在第一个，我们的产业结构要优化，因为我们还是有很多的旅游地，它的这个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还是集中在这种观光，但是在当下其实入境游客他更希望体验的是生活方式，体验的是文化，体验的是你在这里世世代代生活的就是与众不同的这些点。所以那我们的产品的结构要优化，我们的产业也要随之而去做出相应的这个调整。那与此同时呢，还有很多的这种新的业态和产品实际上也可以持续的孵化，比如说像我们的龙舟赛，端午节的龙舟赛也被国外称作是水上 F1。 那我们的这个科技方面，像今年暑假是吧，就是欧洲太热了，那很多外国人到中国来，他要买中国的那些非常从小的电扇到大的到空调都想去采购。那我们的电车等等啊，我们的机器人，你会发现我们有太多的内容是值得去挖掘的。而所有的这些持续完善的这种入境旅游的产品和服务，这个链子会越拉越长，所以它也可以为入境游客带来更多更深度的这个体验。
0: 嗯，是的是的，这个产业链拉得越来越长，这种更深度的体验也会反过来带回来更多的外国游客，到时候像张晨这样的从业者肯定就会越来越忙了。那今天我们聊到这样一个文旅产业的话题啊，其实大家总带着一种轻快和从容，但其实我们聊下来会感觉到从业者的用心呢也不是轻轻松松随随便便的，国际传播的这种叙事逻辑在迭代。我们今天讲外国游客深度游最动人的中国故事，还有藏在生活当中的这种精益的中国智慧，我们期待被看见认同，让中国的这种一缕寻常烟火、一段生活日常、文旅产业的玩法都慢慢的升级。我们也再次谢谢两位嘉宾给我们讲到这么多有意思的文旅的故事，再次谢谢两位，谢谢吴老师，谢谢张晨。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最近全国多地加速推进低速电动车禁产整治，下游配套配件厂的订单缩减1/3， 酝酿多年的低速电动车国家标准，为什么至今没有能够落地？整治之后，一些短途出行的需求又该怎么来解决？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到罗成跟他的母亲插圈弄套蒙这单雄信，单雄信是个直肠汉子，单雄信真上了当了，把罗成的母亲跟他的全家给送出去了。当单雄信骑着马回来进城到了鼓楼，单雄信愣了，罗成是全身披挂，马是鞍颤嚼环鲜明，马鞍桥鸟翅环得胜高升挂着枪，而且马上驮着个包袱，罗成零用的东西都在马上呢。兄弟呀，你这是干什么？五哥呀，您把我妈给送出去了。是啊，单雄信实话实说，把经过就告诉了罗成。没想到罗成把脸一沉，小脸煞白呀，五哥呀，您怎么能这么做呢？虽然说我跟我妈抬杠拌嘴，我们是娘俩呀，啊，您不应当把我妈送走啊。现在天下不太平，一路上除去反王就是降马呀，倘若要是遇见劫道的，我的母亲跟我的妻儿老小可怎么办呢？啊，五哥呀，这责任您担得起吗？啊，好。单雄信被罗成问的是张口结舌，单雄信说不出话来了。五哥呀，我得去追我妈呀，我得把老人家送回山东。五哥，等我把我娘送回家，然后我返回来，我再帮您守这座洛阳城。五哥，我不便下马了，在马上跟您十里，我跟您告辞了。哎呀，单雄信一愣，且慢。单雄信突然间明白过来了，罗成这小子心眼太多呀，是不是他们娘俩商量好了定的金蝉脱壳之计呀？哎呀，老兄弟，你啊，五哥，你要说什么呀？老兄弟啊，我不是不相信你，可你要知道，唐军就在洛阳城外扎着大营啊。你要让五哥我相信你能回洛阳，今天你得给我对天明示。好啊，那罗成多机灵啊，罗成立刻甩凳离鞍下马，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皇天厚土在上，我罗成一定对得起五哥，把我娘送回去，我立刻帮着他守洛阳。我如果不回来，那么天打五雷轰，我对五哥绝没一点假心。单雄信被感动了，老兄弟言重了，赶紧起来吧。罗成上马了，一催坐骑出了洛阳了。罗成快马加

0: 便跑出20几里地，追上了母亲，就把自己如何蒙单雄信的情形告诉了老太太。罗成保着一家人往前走，在前边找了个大阵店，一家人住了店了。罗成单人独骑绕道来到洛阳城北唐军大营的后门外。 一听说罗成来了，李世民秦琼徐茂公出了营界，亮开大队。罗成一看秦王这样对待自己，心中高兴，赶紧下马跪倒在李世民面前大力参拜。秦王双手相搀，罗将军免礼平身吧。自从我让徐王兄给你下了聘书，我是天天想，月月盼，今天。 终究把罗王兄你盼来了，请拉着罗成的手，一直走到金顶黄罗帐。罗成跟众家兄弟都见了礼，然后大家落座说话。罗成就把怎么样离开洛阳的情形告诉了秦王。罗王兄，那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呢？千岁呀。 我先把家眷送回山东，我不是跟单雄信起誓说一定回归洛阳吗？我说得到做得到啊！不过我回洛阳就不是帮他的忙了，而是跟着千岁您把洛阳城弄个地覆天翻。好啊，好啊，罗将军，您来到我大唐国，我大唐国是如虎添翼。来呀，摆上酒宴给罗王兄接风。
1: 时间不大，风风盛盛，酒宴摆上了，大家陪着秦王接待罗成。在酒席宴间，秦琼就告诉罗成，唐天子有旨是索拿王世充恩收单雄信。罗成是很会说话呀，罗成点了点头，是啊，二哥，千岁，确实应该恩收单雄信，五哥是个好人呢。 酒宴过后，第二天，罗成告别秦王，跟众位弟兄出营上马，到殿中接出母亲、妻儿老小，够奔山东。罗成走了，咱们暂且不表。单说唐营，天儿是一天比一天热呀，就坐这儿都滴滴答答往下流汗。秦琼呢，就来找秦王李世民，千岁呀。 天气过于炎热，不宜打仗。再说，我们要奉旨恩收单雄信，得给我武帝一个悔悟的时间呢。如果这时攻城，罗成走了之后，城中只有我单武帝一员强将了，他肯定会跟咱们决一死战。那样呢，事情就越闹越僵，就不好恩收了。
0: 那秦王兄，你看怎么办呢？我看呐，千岁您是不是给城中送一道文书，说天气太热了，暂且休战，等秋高气爽，再决雌雄。咱们腾出功夫来，再想办法找一个恩收单雄信的高策。好，就依元帅之见，还可以借此机会。
1: 厉兵秣马，元帅呀，你传下命令，让几员战将把洛阳四外归王世充所管辖的地面收复过来，剩下洛阳孤城一座，将来这仗就好打了。再者说呢，咱们的兵将如果不打仗，久在城外守着，要生了懈怠之心，将来这仗就不好打了。 还有啊，咱们可以跟王世充约定好了，两军对峙，咱们双方各自列一块界碑，互相不能侵犯。不过，为了黎民百姓呢，每逢初一跟十五，两国的军民呢可以越过边界走亲探友，可是不许带兵刃。双方的兵将都可以查，而且当天要返回去。 这样呢，可以征得民心，
0: 瓦解王世充的军民。元帅，你看如何呀？
1: 好啊好啊，千岁真是高见。
0: 秦王当时就写了一封休战的文书，带上自己的印信，让蓝旗官送到洛阳。洛阳守城的将士接着这个文书之后，就送交洛阳王王世充的手中。王世充立刻把单雄信跟自己的老师张金伯、师弟段达都请来了，让他们床看了文书。怎么办呢？单雄信说，大哥，我看可以答应，因为老兄弟罗成一走，咱们这儿没有出色的战将，等过了7月15，老兄弟从山东回来，咱们再打仗。好在呀，咱们城中要粮有粮，要饷有饷，吃喝不愁，咱们就等些日子。张金伯跟段达也愿意，这件事就算定了。王世充写了回文公示，答应秦王休战的条款，让蓝旗官把这公文送到唐营。李世民接到回文公示了，把这回文公示又让秦琼看了看，让他晓谕三军。洛阳王王世充呢，也往下传达了王谕，城里边贴了告示，让军民全都知道，两边都按条款办事，这仗呢就暂且不打了，这叫双方霸占。秦琼、秦叔宝马上传下命令，派齐彪、李豹、黄天虎、李成龙、屈土星、屈土盖、鲁明星、鲁明月这八员大将，每个人带着2000兵去攻取洛阳城外归王世充所管辖的县跟府，扩大唐国的地盘。这八员战将走了，那么营中就剩下谁了呢？就剩下尉迟恭还有程咬金两员大将了。李世民呢，每天就跟秦琼、徐茂公、尉迟恭、程咬金聊天，议论国家大事。虽然说聊天，秦王李世民也是虚心向这几位王兄请教。过了几天，李世民突然间发现这哥几个全来，就看不见程咬金。嗯，徐王兄，怎么不见四王兄啊？
2: 对呀、
0: 啊，秦琼看了看徐茂公，徐茂公看了看秦琼，心说程咬金哪儿去了？把他找来，让兵丁去找。找了半天，这位程德爷才回来了。
1: 哎呦，千岁您找我呀？
0: 四王兄，几天不见，你上哪里去了？
1: 哎呦，千岁呀、啊，不瞒您说，这天太热了。哎呦，这营里头热得慌。坐这儿老出汗，水里泡着我都出汗，我受不了了。
0: 哎，我找着一个歇凉的好地方，每天早上我带上酒菜，我越过交界，嘿，就奔我那安乐窝。徐茂公站起来了，程咬金，你每天上哪儿？
1: 嘿嘿，洛阳西门关厢外头，秦二哥知道。单雄信为我们哥们修了一座御果园，哎呦，这园里的风景这好啊！二哥，秀金山上那座洗心亭，嘿，凉快，四面八方都是风啊！我在这亭子里头摆上酒，摆上菜，一边吃一边喝，在这汉白玉桌子上一躺，凉快极了。我一抬眼还能看见对面的百灵台，
0: 二哥。您说我会想主意不会想主意？秦琼也站起来了，四弟呀、啊，千岁跟王世充双方有约定啊，你过去这是犯戒呀、啊，你要让王世充手下人逮住你，这命可就保不住了。
1: 嘿，二哥呀，没事没事，那边管御果园的人都跟我熟着呢，混熟了，我天天去连跪。
0: 四弟呀、啊，以后你可不许去了，你要小心。
1: 好好好，嘿嘿，反正你拦不住我。
0: 程咬金转身行出去了。没想到程咬金这么一说呀，引起了李世民的好奇心。李世民一听有座御果园， 还有座百灵台，汉白玉桌子往那一躺，四面透风。

0: 不能去。
1: 好啊。
0: 李世民点了点头，没说话。可是李世民心里老惦念着玉果园。又过了十几天，李世民实在憋不住了，就跟徐茂公说：“徐王兄啊，我想是不是咱们换换装，偷偷的去趟玉果园看一眼就回来，我想也不会出什么事。”哎，徐茂公也没有办法了，也不能老驳李世民的面子。千岁啊，既然您想去，咱们可速去速回啊！好好好。君臣两个人换上了文人的装束，带了点酒，带了点菜，各自上马，出了营门往南，就奔着玉果园来了。辰时已过了，这两个人越过了边界，拐到西门外，出了官乡，往前面一瞧，路北了有一个高大的牌楼，在这牌楼后边就是玉果园。李世民跟徐茂公一看，这个玉果园门前没有站岗的，两个人骑着马就过了牌楼，进了头道园门了。头道园门里东边有五间房，也没人。君臣两个人就进了二道园门、三道园门，往四下一看，李世民心里痛快，这么大的一座园林真漂亮啊！迎面就是高高的秀金山。这座山的东北山坡跟西北山坡呢，全都有上山的道。君臣两个人又打东北这条道就往山上的走，这个道呢就跟走破了圈似的，一圈一圈的往上转。等到了山顶上，君臣两个人下马，把马拴到树上，迈步进了洗心亭，往这一坐，哎呀，李世民就觉得凉快极了。李世民坐在石凳上，徐茂公在旁边坐着，就把带来的酒跟菜食具摆上了，然后呢斟上了两盅酒。千岁您用酒吧，啊，徐王兄你也喝。君臣两个人一边喝一边聊，坐在洗心亭上观看对面百灵台上的奇景。哎呀，李世民很高兴，他们可不知道，就在他们骑着马进这头道园门的时候，他们认为没人呢，可是东边那五间房里头有看园子的人。看园的人在五间房里头借着门窗往外一看，嗯，这个当头的就说话了：“你们在这盯着啊，我得进去瞧瞧，什么人这么大的胆子敢偷偷进这玉果园？好好好，您赶紧去。”这些看园子的在屋里等着，这头就出来了。他在后边偷偷的跟着李世民、徐茂公就到了山上。一看这两个人到了洗心亭落座了，这个小头目就在旁边树丛里偷偷观瞧，用耳朵听着。嗯，不对劲儿啊！他心说，这个年轻的小伙子坐在正中，这岁数大的留胡子的倒在旁边陪着，而且呢，这岁数大的管这年轻的叫千岁，这年轻的管这留胡子的叫徐王兄。哎呦，他明白了，这年轻的准是秦王李世民，这带胡子的一定是足智多谋的徐茂公了。怎么这洛阳还没归大唐国呢，他们竟敢偷偷的来逛这玉果园，这胆子太大了。他赶紧就下了山了，骑上马出了园门，飞奔城中驸马府。到了驸马府，什么时候了，已然过午了。这个管园子的头目禀明了府里的总管，这府里的总管就把他带到单雄信的卧室外头。驸马爷，驸马爷，单雄信干嘛呢？睡觉呢。玉化公主听见了，玉化公主就轻轻的问：“什么事儿啊？”这个看园子的小头目就把李世民、徐茂公偷逛玉果园的事情说了。这个玉化公主是个压事儿的人，她没惊动单雄信，

0: 就用话把他给打发出去了。哎，逛就逛吧，驸马爷正睡觉呢，我知道了，你走吧。常言说得好，家有贤妻，男人不做横事啊。玉花公主想着把这事压下去，怕事情闹大了，说不定会有什么凶险。没想到这滴滴说话的声音让单雄信听见了。其实单雄信睡得挺香啊，但是人就怕触动他的心事。单雄信时时刻刻想杀李世民，他听见李世民三个字，唰，他坐起来了。贤妻啊，怎么？玉花公主赶紧进来了，你是不是要喝水呀？
1: 不喝。刚才你说什么来着？
0: 啊，没说什么，你睡吧。
1: 不对，我听见了，李世民偷偷逛咱们家的御果园，你为什么把来人打发回去？来啊，给我准备衣服备马。
0: 玉花公主没有办法，只好伺候单雄信出去喊人备马。单雄信穿好了衣服，来不及顶盔贯甲，就带上兵人出门上马，一催坐骑直奔西门。走到鼓楼十字街这儿，他瞧见前边管御果园的头目了，
1: 站着。
0: 这个头一听是驸马爷的声音，赶紧转回来了，心说刚才我跑了一身汗，本来是好心好意禀报驸马爷，这玉华公主给我打发回来了，现在驸马爷追上来了，我得实话实说，驸马爷是这么回事。单雄信听明白了，气往上撞，一催坐骑，啊呀呀呀呀呀！出西门是直奔御果园。马进了头道园门，这看园子的人全出来了。为什么？驸马爷到了。驸马爷，我来问你们，这小李世民他在何处？驸马爷在喜心亭上吃酒呢。好奴才！单雄信气坏了。心说小秦王，小秦王当初临潼山，你的父亲李渊一箭把我大哥射死，今天该着你小秦王落在我单雄信手中。他一抬腿摘下槊，往前一催马，啊呀呀呀呀，进了二道辕门，直奔三道辕门。到了园中，他抬头这么一看，果然秦王李世民跟徐茂公坐在秀金山上喜心亭内正在吃酒呢。单雄信把金顶枣阳槊高高一举，斗丹田一声喝喊，胆胆大小秦王，你竟敢偷逛我的御果园，俺单雄信来也哇呀。单雄信这一嗓子如同半悬空中咔啦打个霹雷相仿，李世民吓坏了，啪嚓一下就把手中的酒杯扔了。哎呀，徐王兄，这可如何是好？千岁，您沉住气，随我来。徐茂公拉着秦王李世民走出喜心亭，徐茂公赶紧把秦王李世民这匹千里马解下来，千岁您上马。李世民上了马了，徐茂公拉住马的缰绳，千岁您别走。
1: 为什么不让我走？
0: 您可不能下山，如果单雄信在山底下看见您从哪个山道上下去的，他在下边圈着等您，您可就跑不了了。
1: 那徐茂兄可怎么办呢？
0: 单雄信高声喊嚷，小秦王你拿命来我到底李世民性命如何？御果园单边救主，下回再说。

就顺便跟秦王李世民两条山道错开了，就抓这个时间，叫怎么徐茂公心眼事多呀。当单雄信催马来到亭子前边，徐茂公一伸手，啪就把单雄信马的脚环揪住了。五弟呀，三哥我给你跪下了。单雄信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徐茂公啊，你好大的胆子，竟敢陪着李世民偷灌我的御果园。武帝呀，说到这儿，徐茂公真跪下了。千错万错都是我徐茂公一人之错，武帝你要是伤了秦王，这罪过可就大了。冲着我，咱们可是一个头磕在地上的大兄弟呀，你就饶了秦王吧。单雄信真急了，徐茂公，我告诉你，为了报杀兄之仇，今天我是非杀李世民不可。撒手！徐茂公是死死揪着马的脚环不放，单雄信实在忍不住了，把金顶枣阳槊举起来，呜，就奔着徐茂公头顶砸来了。徐茂公如果不撒手，脑袋非破了不可呀。没办法，只好往后一仰身，打了两个滚儿。单雄信这槊打空了，单雄信一催马，马往前跑，顺着西北山道下去，直追李世民。徐茂公赶紧爬起来，把自己马解开了，翻身上马，也一催坐骑下了西北的山道。李世民在前边跑，单雄信在后边追。小秦王，你跑不了单雄信来也。李世民一看单雄信追下来了，吓得是魂不附体，只好加鞭催马快跑吧。到了平川地，过了百灵台，穿过三道辕门、二道辕门，跑到头道辕门，李世民才喘了一口气儿，摁崩簧，嚓啷啷把宝剑抽出来了。这看辕门的呀，全都是不会武艺的把持将，没有当兵的，一看李世民亮开宝剑了，大家伙谁也不敢拦。李世民一催马出了头道辕门，穿过牌楼，顺着辕路回归洛阳西门外关乡。他过了关乡之后，沿着护城河西岸往北跑，一直拐到城西北角。因为双方是以河为界呀，可是后边单雄信举着金顶枣阳槊是紧追不舍，越离越近了。小冤家，你哪里走？眼看就要追上了，李世民回头一看，又一箭之遥了。哎呀天哪，我是秦王何人前来救驾？哎，也该着。就在这河中有两个人正高高兴兴洗澡呢，一位是程大爷，一位是尉迟恭敬德。天太热了，这哥俩就到了

0: 方方搭建的护城河里洗澡，图个凉快吗？到了河边，人脱衣服，马鞋鞍颤，程咬金跟尉迟敬德两个人扑通扑通就跳了河了。敬得这批抱怨乌龙居一看主人把身上的零碎都摘光了，你热呀我还热呢，好家伙，扑通一声，这匹马也跳到水里去了。程咬金这批大肚的蝈蝈红卷毛狮子乌也不是弱呀，还是你跳我也跳啊，爷们儿，扑通一声，这匹马也跳到水里去了。马是会浮水的，两匹马在水里一凉快，呵，可撒了欢了。程咬金就跟尉迟恭敬得说：“嘿，兄弟，你瞧这两匹马多精神！你在这水里头给我扑腾扑腾，哎，不成我不会水，我就在这站着吧。哎呦，旱鸭子呀！你瞧哥哥我的。”程咬金把两个胳膊伸直了，身子往前这么一窜，扑通！这程咬金会水。什么狗刨的仰面朝天的扎蟒子呀，他在水里足一通折腾。这时候两匹马呢在水里头洗舒服了，不约而同的上了岸了，就在这岸边湿沙子上的那么一趴。程咬金在水里折腾，静得一看，嘿，我说四哥呀，你可真有点意思，你这水性挺大呀，兄弟，你下来跟我玩玩啊。哎，我早知道这么好玩啊，我小时候也学浮水了，哎，凑合在这旁边站着吧，我下去我再淹死。程咬金这坏水可上来了，兄弟，你要想上当中间来玩啊，四哥我有主意，来来来，我给你做个水骆驼，你骑着水骆驼，我拉着水骆驼，你在水里头就玩舒服了。这静得不明白呀，四哥呀，什么叫水骆驼呀？你瞧我的，你把裤子给我脱下来，把腰带腿带给我。敬得呢就把这裤子给了程咬金了，把这腰带腿带也取过来交给程咬金。这程咬金呢就把敬得这裤子在水里头沾湿了，然后拧干了，拧得特别干，一点水都没有了。用敬得这两条腿带呢就把他这裤子腿给扎紧了，两只手撑着裤腰在空中夸这么一抖了一转圈，这空气呢就灌到裤腿里了，然后程大爷又把这裤腰掐住，那么两条裤腿跟裤裆它自然就鼓起来了。程咬金用这条腰带就把裤腰这头系上了，按理说弄这水骆驼应该系个死扣，嘿，这程咬金坏，他系了个活扣，把这水骆驼就往水里一放，兄弟，来来来，你趴在这裤子上，俩裤腿就跟俩翅膀似的啊！我在水里附着水拉着你，带着你在水里走，可舒坦了，怎么样啊？哎呦好哎，四哥爷这玩意儿可真不错，这净得上了当了。趴在这裤裆上，程咬金在前边附着水拉着这腰带，哎呦，骑骆驼，骑水骆驼。这静呆在水平上忽忽悠悠颤颤巍巍一点一点往前走，他高兴，有意思有意思。他可没想到程咬金走到水稍微深点的地方，突然间他唰这么一蹬，这活口就开了，这水一下就灌到裤子里了，这静呆呀扑通一声就掉到河里了，这水就到了胸口这儿了，淹不死也动不了了，哎呦哎呦。这程咬金坏到家了，他一游就游到岸边上，往上一窜，就在河岸上一坐。兄弟，这回你就信服四哥我了吧？哎呦，四哥你怎么那么坏呀、啊？要干水要淹到我下巴颏了，我可要喝水，你救我！兄弟，今天该着让你着点急了，叫声好听的，说好话，我给你拽上来，不然的话，兄弟你就在这待着吧。静得心里这骂呀，心说程咬金好小子了，你诚心整我，可是静得又一想，现在我得受点委屈呀，我不说好的他不让我上去，等着我先说好的，我先上了岸，等我到了岸上我非打他一通不可。嘿，
1: 哥，好四哥，好四哥，你把我叫上去。四哥可不行，那我叫你四大爷。四大爷，按我上去吧。嘿嘿，四大爷也不行啊，这辈儿小点儿。哎呦，得嘞，
0: 静得真的要淹死了，静得急了。
1: 四爷，嘿，这还不错。程咬金拿过一条绳子往前一扔，静得接住了。程咬金往上拽，我说尉迟恭，我要把你拽上来，你要打我可不行，现在你得给我起誓。哎呦，静得心说，我是没有程咬金接灵，他把我的想法全都猜出来了，没办法，静得怕淹死，只好起誓吧。哎，我上了岸，我绝不跟四哥为难，我要跟四哥为难，让天打五雷轰。哎，好嘞。程咬金这才一倒这绳子，竟得忽忽悠悠奔了岸边了，就上了岸了。他刚爬到岸上，就听见李世民喊呐，哎呀，我是秦王，何人前来救驾？竟得一愣，程咬金也一愣，就听见又有一个人高声喊嚷，小秦王你往哪里走？单雄信的声音呢，程咬金听出来了。这时候竟得抬头一瞧，就看见单雄信正在追赶秦王李世民，而且单雄信高高举起了金顶枣阳槊，马再往前一窜，槊往下一落，这李世民就得死在金顶枣阳槊下呀。竟得急了，双眉倒竖，二目圆睁，气往上撞。这程咬金非常清楚，哎，兄弟，赶紧救驾！他让人家救驾，他可不去呀。扑通一声，这位程大爷又跳到水里了。竟得可来不及穿衣服了，赤身裸体，抄起了13节竹节钢鞭，一看自己的抱月乌龙居正在湿沙子上趴着呢。他片腿骑在马腰上，左手攥住马的脖鬃，往上一提气，嘿起来，唰，这马就起来了。随着竟得右手这鞭，啪，就打在这马的后胯上了。这马心说：“爷们，你打我干嘛呀？我起来了。”鞭下来，这马也起来了。竟得确实能骑铲马呀。他骑在马上高声喊嚷，千岁休得惊慌，俺竟得前来救驾。哎呀，他催马就过来了。李世民听见声音，再一看竟得来了，心里就踏实点了。尉迟将军快来救我。他马过去了，单雄信追上来了。这时候尉迟恭竟得也就到了。单雄信对竟得可不熟悉，他一雷坐地，他一看前边一黑大个赤身骑着铲马，手举钢鞭，你是什么人，竟敢拦住你家赤霸灵官？嘿嘿，辅兴尉迟单子明公自表敬德呀。哎呀，单雄信一听，感觉面前这个人就是日抢三关夜夺八寨的尉迟敬德，这个人力大无穷，我得小心点。竟得往前一催马，把这13节竹节钢鞭一举，你看鞭吧小子，唰，单鞭往左边一抡，挂着风声就奔着单雄信的头顶砸来了。单雄信横槊接鞭，他这劲头呢都在这金顶枣阳槊上，他万也没想到竟得这鞭的功夫太好了，这一鞭没从上边往下砸这槊的当中间，他把呢这槊呢往下一盖，翻手兜这槊的底下，这可是赤发灵官单雄信没想到的。说书迟，真事快呀，竟得是借劲儿用劲儿，啪，嗖，啪，嘡啷啷啷，这槊就飞了，就落在地下了。竟得同时凭着一打这鞭，奔单雄信下去。单雄信不得不摘镫了，如果不摘镫不下去，人就死了。 扑通一声由打马上掉下来，那静得能不下手吗？他往下一伸腰，拿着鞭奔着单雄信的面门就扎来了。程咬金看见了，哎，静得别打，奉旨恩手，他可跟你一样的身份。静得听见了，赶紧一打愣，把鞭擒住了。程大爷爬上河岸了，穿好了裤子跑过来。我说静得呀，你救了千岁，挺好挺好，你赶紧回去看看千岁吓着没有，这没你的事了。哎，好嘞好嘞，四哥，我把这小子交给你的。静得一心眼啊，他赶紧回河沿下了马，穿好了衣服去追赶秦王千岁。借这功夫，程咬金过来就把单武帝搀起来了。哎呀，武帝，今天没死哥我这句话，你这条命可就没了。哎，单雄信抬头看了看程咬金，心中不亚如万把钢刀扎于肺腑啊。是啊，我单雄信交朋友，我交瞎了眼呐。从前是金兰好友，连命都过。现在是各为其主，刀兵相见，没想到我要指的人指不上啊，跟我不对付的人我倒指上了。程咬金心里跟明镜似的，哎，我说我弟，哪位让你指上了？哼，就是我那老兄弟罗成啊，他跟我一心一意守洛阳。嘿嘿，我说我弟呀，你这人可真糊涂，你要死守洛阳，你可知道唐天子传下什么旨意吗？唐天子所拿王室宠要恩收你赤发灵官单雄信。武帝爷，为什么天子要恩收你呀？当初天子在临潼山没心射死你哥哥，当时没能过夫请罪，总觉得对不起你们姓单的。武帝呀，不然的话，就凭你单雄信，你能敌得住大唐国吗？你以为罗成帮着你守洛阳啊？嘿嘿，武帝呀，你上当了，罗成已然投唐了，你信不信呢？什么？你说什么？嘿嘿，说什么？罗成已然投唐了？不对，罗成回转山东。你怎么会说他投唐了呢？嘿嘿，我说武帝，你算了吧，这唐兵还没到洛阳，罗成就跟老太太定下金蝉脱壳之计。你想想，当初我跟二哥出洛阳的时候，你在洛阳东门践行啊，我们哥俩说什么来了？我们当时好像对不起你，可日后呢，总有对得起你单雄信那一天呢。今天这话应点不应点呢？啊！程咬金低头哈腰，把单雄信的金钉枣阳槊捡起来递给单雄信：“兄弟，上马回城吧。”嗨，单雄信一跺脚，这下全明白了。听说罗成投唐，单雄信气得说不出话来，这牙咬得嘎吱嘎吱直响。他站起身来，翻身上马，拨转马头，哎呀呀呀呀，催马就走了。这时候静得呢，没敢追赶秦王，为什么？因为程咬金已然把单雄信给拦住了。他瞧单雄信走了，静得就把自己的马跟程咬金的马备好了。程咬金回来了，竟得用手一指，我说四哥，你怎么把那小子给放了？兄弟，咱们是奉旨恩收单雄信，这事儿还得慢慢来。正在这时候，徐茂公骑着马又打西边树林子里钻出来了，因为刚才他骑着马追到这儿，一看尉迟恭单鞭救驾，秦王脱了险了，他躲在树林里瞧着，直到单雄信骑着马走了，他才出树林子。程咬金看见徐茂公了，嘿嘿，三哥呀，刚才是怎么当的事儿？徐茂公 才把君臣两个人偷光玉。

果园的事情说了。哎呦，太危险了，太危险了。这时候程咬金穿好了衣服，跟敬德各自上马，跟徐茂公三个人催马回归唐营。李世民早就回来了。李世民见着秦琼了，哎呀，二王兄，小王我差点见不着你的面了。千岁，您这是怎么了？秦琼一看千岁李世民脸色煞白，赶紧把千岁接进金顶黄罗帐。李世民落座之后，喘了半天气儿，才把跟徐茂公偷光玉果园、被单雄信追赶、尉迟敬德单边救驾的事情说了。正在这个时候，徐茂公、程咬金跟敬德回来了。徐茂公赶紧给秦王道敬，然后就跟秦琼说：“二哥呀，今天要不是敬德赤身铲马单边救主，千岁这条命可就丧在单雄信的金顶枣阳说下了。我不应该陪着千岁偷光玉果园，我要奏明圣上自行请罪，还要为尉迟敬德请功啊。”李世民一摆手：“徐王兄，这件事是我的错，是我拉你去的，你呀把事情的经过写在折子上，写得清清楚楚，向我父王奏明，还要为尉迟将军请功。好，尊王谕。”徐茂公、尊王谕去办理这件事，大家各自回帐休息。当徐茂公把折子写好了，拿着一卷图来见秦王，秦王就把秦琼、敬德还有程咬金全都叫来了。李世民看了看折子，徐茂公就把这一卷图放在桌案之上：“千岁您看。”秦王李世民一看，这图一共画的是八张，头一张画的是秦王李世民跟英国公徐茂公在喜新亭上喝酒，再看第二张图是单雄信立马横槊怒斥秦王，翻开第二张、第三张上画的是徐茂公跪在地上求单雄信放走秦王，第四张呢画的是单雄信纵马直追秦王，第五张画的是护城河边秦王忽人救驾，第六张是尉迟恭赤身铲马，第七张是尉迟恭单鞭夺槊，第八张画的是单雄信落马。秦王看，大家伙也看，看着看着程咬金可急了，程咬金用手一指：“徐三爷你不对。”到底程咬金要说什么，咱们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生活指南》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莹。天高云淡，秋高气爽，当我们漫步在街头，是否注意到那一抹抹鲜艳的中国红正在悄然点亮城镇的角落？金秋的脚步越来越近，我们伟大祖国的生日国庆节悄然而至。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在这个充满期待的时刻，我们不仅要为祖国送上祝福，更要追问一个根源性的问题，那个让我们举国欢腾、万民同庆的建国节究竟从何而来？而走过77载风雨征程，国庆二字对我们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来说又意味着什么？今天就请您随我一同穿越时间的迷雾，探寻国庆节的由来，并重温这个属于全体中华儿女的节日。第一篇章，峥嵘岁月稠，建国节的前世今生。说起国庆节，我们脑中浮现的往往是1949年10月1号，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那一声响彻寰宇的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但鲜为人知的是，关于国庆日的定夺，其实在开国大典之前就已经提上了日程。早在1949年9月21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开幕。这次会议不仅代行了全国人大的职权，更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正是在这次会议上，确定了新中国的国都、国旗、国歌。而国庆日的提案在随后的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被正式提出。当时民进党首席代表马叙伦先生因身体不适无法出席会议，他委托徐广平，也就是鲁迅先生的夫人，向大会建议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日期10月1号定为国庆日。这一提议得到了毛主席的重视和响应。1949年12月2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正式通过决议，宣告自1950年起，即以每年的10月1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由此，10月1号不再仅仅是一个日期，它被赋予了厚重的历史生命，它标志着中国人民经过100多年的浴血奋战，彻底摆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枷锁，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回顾建国节的由来，我们看到的是一份沉甸甸的初心，它是革命先辈用热血浇筑的里程碑，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起点。然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如果仅仅把国庆节看作一个过去的纪念日，那我们就太小看它的生命力了。接下来，让我们换一个视角，去触摸建国节的另一面。第二篇章，今朝更好看，建国节的时代内涵。
如果说1949年的国庆节回答的是我们如何站起来，那么77年后的今天，2026年的国庆节回答的则是我们如何强起来。从另一个方面讲，建国节早已超越了单纯的政治纪念，它演变成了一个集国家认同、文化传承、经济脉动与民生幸福于一体的复合型节日。第一，它是家国一体的情感纽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每逢国庆，朋友圈里晒得最多的除了五星红旗，就是回乡的车票、家人的聚餐和家乡的风景。中国人骨子里有一种家国情怀，在国庆这个宏大叙事背景下，我们找到了小家与大家的连接点。77年来，国家的发展不再是墙上的标语，而是餐桌上的饭菜，是出行的交通工具，是看病就医的便利。当我们在国庆节感慨国家强大了，其实潜台词是我的生活变得更好了。这种国与民的双向奔赴，是建国节在当代最动人的模样。第二，它是文化自信的展示窗口。以前我们更看重物质的丰富，现在则更看重精神的昂扬。从各地兴起的国潮主题游园会，到非遗文化的集中展演，从红色旅游景区的年轻面孔，到爱国电影在国庆档的连创纪录，建国节不再仅仅是政治符号的宣导，更成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交融的秀场。他用一种更柔软、更接地气的方式告诉世界，中国人的爱国是刻在骨子里的浪漫。第三，它是国家意志的全民动员。77周年虽未逢大阅兵，但国庆的庄严感从未缺席。在天安门广场的升旗仪式，在边疆哨所的巡逻脚印，在无数个平凡岗位的坚守，这些同样是国庆的底色。更重要的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建国节更像一座精神的加油站。它提醒我们，今天的岁月静好，是因为国家这艘巨轮在惊涛骇浪中依然稳健前行。它激发的是每一个公民的责任感，你怎样，中国便怎样。第三篇章，微光成炬，你我即是国庆。听众朋友们，当我们谈论建国77周年，我们到底在谈论什么？我们在谈论的是袁隆平院士梦中禾下乘凉的丰收，是航天员在太空家园的挥手，是奥运健儿夺冠时的热泪，更是千千万万个你我在写字楼里、在田间地头、在工厂车间为了生活打拼的日日夜夜。建国节从历史的风雨中走来，它曾是战火后的初生，如今它化作了万家灯火的安宁。最好的纪念不是重复历史，而是创造历史。在节目的最后，我想说，爱国从来不是一句宏大的口号，
它就藏在你每一次排队时的手续，在你对陌生人的一次援手，在你面对困难时的不屈不挠中。愿我们都能在红旗飘扬的方向下，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芒。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莹。祝愿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祝愿每一位听众朋友在时代的浪潮中与国同梦，与有荣焉。我们下期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北京多云，23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
0: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1: 中秋假期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商品销售火热。
0: 我国首次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
1: 收获41金11银4铜，中国创参加世界技能大赛最好成绩。
0: 英国疏散一空军基地附近居民，多人涉嫌爆炸物犯罪被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建：
4: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3: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5: 中国是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啊才能够真正实现。
3: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1/10，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10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6: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3: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7: 8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60%，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3: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8: 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季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今天走进红军长征重要转战地重庆，请听以红色引擎促巴渝振兴，才是总台记者赵聪聪。
9: 重庆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南腰界镇一栋青瓦木楼前的石碑上，
10: 刻着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司令部旧址。1934年6月，红三军转战至此，建立了以南腰界为军事指挥中心的黔东革命根据地。1934年10月，红三军和红六军团在南腰界猫洞大田举行会师大会，后从南腰界出发，投入湘西战斗，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和扩大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做出了卓越贡献。酉阳县委党史研究室工作人员冉山：
11: 红军在南腰界还成立了古丹会，累计将2000多亩土地分给了无地少地农民，深受群众拥护。
10: 在南腰界镇一处富硒水稻种植基地里，金色的稻穗随风起伏，一派丰收景象。南腰界镇镇长侯浩介绍，目前南腰界镇种植水稻1.3万亩，年产值1250多万元，带动近7000名村民在家门口务工增收。
12: 立足红色资源、生态资源双重优势，做前富硒水稻等特色产业，让老区良田永续丰产。
13: 秦江鄂是三大主力红军在重庆活动的重要节点。
10: 1935年1月，为了保证遵义会议顺利召开，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二团挺进秦江羊角乡，也就是如今的綦江区安稳镇羊角村。目前安稳镇形成了山羊养殖、收购、加工、销售及文旅融合的全产业链，推动山羊产业持续壮大。綦江区安稳镇镇长任小刚：
14: 深耕山羊全产业链，带动60%以上的农业人口从事山羊产业，让山羊全产业链产值稳定在2.8亿元以上。
10: 当前重庆正全力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建设，让一处处旧址、一件件文物成为赋能区域经济发展的红色引擎，以更加昂扬奋进的姿态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1: 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此外，全国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综合报道。
15: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6.1%，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增长1.2倍，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93.1%，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36.3%，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增长30.2%。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115.3亿元。全国铁路昨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夜游客流总量增幅预计超26%。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热度极高，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服装、香薰。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16: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就像一切都需要2分钟，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15: 斯洛文尼亚旅客丹尼尔：
17: 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15: 打卡智能工厂、进厂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18: 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然后从来访人数来看，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外籍游客主动来到工厂参观。
0: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京港高铁雄商段设计时速350公里，河北、山东、河南的一批县城将首次接入高铁网络。
19: 西渝高铁西康段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的出行时间压缩到45分钟，让镇安、安康等陕南县市迈入高铁时代。宜昌至兴山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武汉到重庆的最快通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4分钟。哈伊高铁设计时速250公里，结束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铁。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多年冻土施工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哈伊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说，
20: 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

0: 补齐短板，时间上城市群和都市圈综合补强提升的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林业经济、康养经济、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也进入了网络化时代。
1: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决出35枚金牌，中国代表团收获12金。中国田径新一代闪耀赛场，国乒赢得女单和男双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2: 对呀，林诗东和黄友正是以4-2击败了东道主日本队。
3: 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双打金牌战，中国组合林诗栋黄友正4-2战胜了日本组合，夺得冠军。赛后林诗栋表示，这场比赛让自己找到了信心。
4: 其实我们这一次参加就是抱着一个拿冠军的心态去来拼下这个冠军嘛，然后在场上每一分都是抱着必胜的信念去打。
3: 女子单打决赛，两位中国选手会师，王曼玉4-2战胜孙颖莎，夺得金牌，孙颖莎收获银牌。男子110米栏昨晚上演巅峰对决，中国选手陈元将与刘俊熙分列第7道和第9道出场。最终，陈元将以13秒15成功夺冠。时隔8年，中国选手重新拿回了这枚代表亚洲跨栏最高水平的金牌。女子标枪昨晚也上演了世界级对决。
5: 好，看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的决赛第一投。出手，
6: 状态真好，第一投直接把赛会记录。
3: 闫子仪状态火热，上来第一投就打破了亚运会记录，以70米46的成绩拿到了女子标枪冠军。此外，在女子跳远项目当中，中国选手黄盈盈也凭借最后一跳逆转夺冠。
7: 亚运会滑板女子街式比赛，中国选手朱元玲以166.57分夺金。15岁的朱元玲赛后告诉记者：“
8: 很紧张，很紧张，更多的是兴奋，因为想赢。”
7: 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国选手孙思贝拿到了该项目首枚亚运会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国选手严浪宇同样发挥出色，拿到冠军。杨浩、练俊杰夺得亚运会跳水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陈艺文、陈佳组合在跳水女子双人3米跳板比赛中摘金。花样游泳赛场27号决出了双人项目的金牌，中国选手林彦军、徐慧妍拿到冠军。第一次参加大型综合运动会的林彦军表示：“
9: 发挥出了我们应有的水平吧，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然后也很激动，第一次站在那个综合性的赛事上为国争光。”
7: 举重女子7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何仁秀以258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亚运会今天将决出24枚金牌。乒乓球项目收官，中国队男单、女双冲金，中国队还将力争卫冕田径男女4×100米接力项目。
10: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昨天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演训指令下达后，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展开联合搜救、损害管制等科目演训。海军玉林舰梁璐：“
12: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警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战备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11: 在黄岩岛附近海域，中国海警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反制侵权挑衅行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

0: 海洋权益。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五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
1: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2.55亿美元，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人数较上届增长20%。
0: 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昨天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入境，本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参展企业达3.2万家。
1: 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昨天正式开通，标志着我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该班列与公路运输相比，时间缩短10到15天，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20%。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大熊猫平平扶霜，美国当地时间9月27号8:55，北京时间昨晚8:55，平安到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包机降落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它们已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始隔离检疫，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驻园3个月，帮助它们尽快适应新环境。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副园长吉娜·菲利：
3: 我们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深厚友谊，将携手开展各类科研项目，做好大熊猫饲养保护工作。
0: 美国游客表示非常期待与两只大熊猫见面。
4: 太激动了，得知大熊猫要来了，我迫不及待想去看看它们。
5: 我很兴奋，我喜欢大熊猫，它们太可爱了。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
1: 也门胡塞武装27号表示，当天在也门哈杰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方面武装侦察无人机。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也门政府军方面则表示，过去3天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数百次打击。
0: 英国警方27号疏散了英格兰地区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的85户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军方专家正在对相关车辆进行检查，警方表示将持续公布事件调查和处置的最新情况。事发地点位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的维尔福德。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根据塞尔维亚宪法及总统法，总统辞职后，国民议会议长将代行总统职权，最长不得超过3个月，且需在这3个月内宣布举行总统选举。
0: 法国27号举行参议院部分改选，参议院348个席位中共有178席进行换届，这是法国2027年总统选举前举行的最后一次全国性选举。截至27号晚公布的首批结果，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主席表示，该党预计将和共和国右翼联盟一起获得至少10个参议员席位，从而首次达到在参议院组建党团所需的门槛。
1: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泰国曼谷市内最近几天洪水泛滥，大量房屋和车辆被淹。曼谷市市长宣布，今天全市学校停课，政府人员居家办公。 总台记者昨天在受灾地区了解到，一些居民只能涉水，甚至使用小船赶往超市购买生活物资。

0: 织。
1: 据当地登山探险公司消息，尼泊尔北部莫嫩县一侧的西姆龙峰27号上午发生雪崩，尼泊尔登山向导及后勤人员至少六人失联。尼泊尔警方当天通报称，已发现两名遇难者遗体。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八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本周三将发布九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3: 八月以来，工业经济增长整体呈现稳中有升、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态势。进入九月，迎来开学季，教育等相关服务业指标有所上升。同时，临近中秋和十一假期，数据将如何变化，我将和您一同关注。
2: 本周四，国庆假期正式开启，七天客流预计达21.3亿人次，全国铁路、公路、民航将迎来集中出行客流高峰，各地文旅集中启动假日活动。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此前联合印发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于本周三起实施，办法将对金融机构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以及第三方互联网平台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为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提供服务的行为进行全面规范。第20届亚运会本周日将迎来闭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4: 接下来几天，中国队冲金点集中在跳水、花样游泳、攀岩、羽毛球等赛场，我将持续关注中国队最后的冲金表现。
2: 视线转向国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
5: 上周，中东多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密集表态，与此同时，美国拒绝了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关于这一咽喉要道，各方本周又会释放哪些信号？
2: 本周三是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3: 驻留了23年的外国部队彻底离开之后，伊拉克能否稳定自身内政并获得更多国际事务的自主空间，我们将持续观察。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潘荣、张永鹏，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英国美军基地附近发生疑似恐怖袭击事件，是否与伊朗局势相关？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河南罗山何家冲，听银杏树下的远征。
0: 花几千美元来中国看工厂，买买买，人均3个行李箱。中秋假期入境游出现哪些新趋势？
1: 世界技能大赛昨晚闭幕，中国代表团以41金11银4铜第五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大赛经验怎样留下来用起来？
0: 中国人民解放军黄岩岛海空联合演训，无侦七无人机与预警机、歼击机、军舰多维射压，传递出哪些信号？
1: 国际新闻眼，俄美乌三方会晤或在近期举行，克罗地亚批准一名北西岸嫌疑人引渡德国，延宕多年的北西岸为何再起波澜？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北京时间昨晚，大熊猫平平福双平安到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包机降落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经检疫通关等手续，他们已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始隔离检疫。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住园三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隔离检疫期间，公众可以通过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和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微信公众号了解两只大熊猫的生活状况。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早八点到明早八点，陕西东南部、安徽南部、湖北东部和西部、江西北部、浙江北部、重庆中部和东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雨量20至40毫米，局地可达50毫米以上。另外，河北西北部、安徽南部、湖北东部和西南部、浙江东部和西北部、重庆中部等地的局地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新闻纵横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27号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作为结束冲突协议的一部分，伊朗准备重新开放海峡。作为交换条件，伊朗要求解冻被非法扣押的资金和资产，并希望能够出售石油。据美国方面27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采访时表示，预计本周将与伊朗继续举行谈判。此前一天，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另据也门政府军27号称，过去72小时内，政府军在也门多地针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和人员实施了761次打击，相关行动造成361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伤，另有4名负责操作和发射无人机及导弹的伊朗专家在塔伊兹省被打死。胡塞武

0: 装和伊朗方面暂未就也门政府军上述说法作出回应。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晚向民众发表讲话，宣布辞职。随后，武契奇签署辞呈，正式辞去塞尔维亚总统职务，提前结束其第二个总统任期。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武契奇2017年4月当选总统，2022年5月连任。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任期5年，可连任一次。体育方面 ，WSBK 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第10站意大利站沃尔的 SSP 组别27号20点举行第2回合正赛，张雪机车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从首排发车，最终获得次回合第5名。另一名张雪机车车手64号卡里卡苏洛获第8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但首先要把视线聚焦在英国。英国警方27号表示，位于英国格洛斯特郡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发生一起重大事件，有多名男子被捕，多处住宅被疏散。
7: 而这起发生在英国的事件之所以跟伊朗局势有关，是因为英国首相伯纳姆今年7月批准美国使用这一基地对伊朗实施所谓的防御性打击。
6: 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是美军在欧洲少有的能够保障 B1、B2、B52 起降的战略轰炸机基地。历史上，美军战略轰炸机多次从这里起飞，对中东地区目标进行了打击。那么，所谓的重大事件具体是指什么？被捕的嫌疑人又具体是什么身份？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陈林聪从英国发回的报道。
8: 事件发生后不久，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所在的格洛斯特郡警方表示，多名男子因涉嫌违反英国爆炸物法相关的规定被拘留。英国陆军爆炸物处理专业人员抵达现场。总台记者随后了解到，英国反恐警察已经牵头调查。此次行动并非根据事先的掌握的情报展开，也就是说，调查人员此前并不知道存在潜在的袭击或者犯罪图谋。英国警方当天稍晚举行的新闻发布会通报称，当天凌晨0点45分左右接到报警，涉及3辆可疑的厢式货车，随后赶赴现场处置。目前已有5名男子被捕，附近的85户居民被疏散撤离。英国警方表示，目前正与反恐警察部门合作展开调查，并呼吁公众不要对事件的原因和性质展开猜测。事件的具体情况仍然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位于英国的格洛斯特郡，名义上属于英国皇家空军，但目前主要由美国空军使用和运营。该基地是美军在欧洲重要的航空基地之一，可提供重型轰炸机的起降，并长期支持美国空军在欧洲的轰炸机特遣行动。自2019年以来，美国空军 U-2S 高空侦察机风遣队在此部署。那么该基地历史上是曾用于1991年的海湾战争、1999年的北约对南斯拉夫空袭以及2003年伊拉克战争等军事行动。
6: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就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发生的所谓疑似恐袭事件做出了回应。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许涛的报道。
9: 调查，并称我们与英国合作，这是一次了不起的行动。他们本来想对我们的基地造成重大破坏，与英国合作最终取得了成功。英国政府此前已授权美国使用驻费尔福德基地的轰炸机，对袭击在霍尔木斯。

0: 海峡航行船只的伊朗导弹目标实施打击。美国空军一名发言人表示，不便透露具体的基地安保措施，但美国空军第501战斗支援联队及其他驻英美军部队将保持警戒，并采取适当措施确保美国军人、文职人员、承包商及其家属的安全。今年七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警告英国，如果允许美国轰炸机从费尔福德基地起飞发动袭击，相关基地可能成为合法打击目标。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雷姆斯600无人潜航器。革命卫队海军在声明中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封锁状态，并表示将持续且果断地应对这一战略水道内的危险活动及未经授权的航行行为。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预计本周将与伊朗继续举行谈判，而此前一天，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2: 今天播出银杏树下的远征，采制总台记者古丽、胡晓辉、高思慧。

0: 从上世纪30年代起，歌曲《八月桂花遍地开》就开始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流传开来。此后，伴随着红军行进的足迹，这首源自大别山地区的民歌又传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1934年11月16号，河南罗山县何家冲，一棵800年的银杏树下，斑驳的树影映在一张张稚气未脱的脸上，他们身上穿着打补丁的灰布军装，脚下是沾满山间泥土的粗草鞋，嘴唇上还没长出胡须，颧骨还带着少年的棱角。何家冲红25军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李国强说，红25军平均年龄只有16岁，也是中国工农红军4支长征队伍里人数最少的一支。
1: 1930年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面临非常严峻的形势，国民党反动派对我们革命根据地开展疯狂的围剿，由于敌众我寡，是必须采取游击战、运动战这种方式，怎样作出指示，做战略转移。
0: 2984名战士将从此踏上漫漫征程。
2: 长征地理名片。
3: 何家冲位于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铁铺镇，深藏大别山腹地。彼时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正在一轮又一轮围剿中收缩。11月，中共鄂豫皖省委作出决定，红25军主力实行战略转移，并在何家冲集结出发。这里群山环抱，河流穿村，山路曲折，进出不易。红25军再次获得难得的休整和补充。此后一路转战，桐柏山迂回周旋，独树镇浴血鏖战，伏牛山险道突围，一路冲破敌军层层封锁，并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1935年9月，红25军到达陕北永平镇，与陕甘红军会师，随后与红26军、红27军合编为红15军团。何家冲作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4大出发地之一，见证了这支特殊的童子军不惧牺牲、踏上漫漫征途的坚定脚步。
4: 红军来到我们这个村以后啊，他们呢都不打扰老百姓，夜晚就睡到这个山上大石板子上面。当时我们老百姓看到是

0: 这孩子怎么这么小呀？还有八九岁的呀，老百姓都很心疼他呀。
1: 村民何桂英口中，曾祖母和大妈的记忆鲜活还原着当年少年红军的模样。
2: 这群娃娃们夜里就蜷卧在山间石板上，从不惊扰百姓。
0: 我的曾祖母给我讲的是，他不像其他的部队一样，其他的部队来了以后打砸抢呀，这个红军来了以后呢，白天呢他帮老百姓种庄稼，叫他们识字，晚上呢跟他们讲红军是为老百姓打天下的，是叫老百姓过上幸福的日子的。
1: 乡亲们看得到少年红军的赤诚，也被他们挽救家国的一腔热忱深深感染。何氏祠堂成了红二十五军军部，何家大院搭起了红军医院，整个村庄都心甘情愿护着这些为国浴血奋战的战士。
0: 就这样，我们何家村的老百姓都心甘情愿地给他们提供情报，送医药物资，就把自己舍不得吃的、舍不得穿的粮食啊、布啊、米糠都送过来了，给他们充饥，不能叫这些娃娃们饿着了。我们少吃一口、少穿一件衣服，算不了什么呀。
1: 几天休整过后，红二十五军挥别何家冲，向西的路途山高水险，乡亲们纷纷拿出家里的口粮为他们送行。
0: 我们村里一个大年盘呢，我们叫它红军年，是红军出发的前三天，我们这里面的老百姓都心甘情愿地把自己家的粮食都集中在一块儿，磨了三天三夜，磨熟了以后做成馒头，做成干粮，鱼藤纸在家里做布鞋给他们奉献。
1: 主力军走了，伤员却走不了。很快，国民党地方民团开始清剿，搜捕留下来的战士。何家冲的老百姓用血肉之躯为红军战士们筑起了一道道生命屏障。
0: 有一天，何大妈和她的丈夫刚走到国民党的地方民团门口，她看见前面有一片黑压压的人群。我的曾祖母啊，她心中都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她就使劲地挤到人群前面，仔细一瞧，发现这个人是于占海。原来呀，这个人呢，曾经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他不幸受伤，被我的曾祖母照顾和救治。看着被打得血肉模糊的于占海，我的曾祖母的心呢，像刀绞一样。我的曾祖母大步冲上前去，大声喊道：“墙下留人！你们捆绑的这个人呢，他不是红军，他是我杨家的亲戚。”
1: 狡猾的敌人并不相信，逼何大妈担保，何大妈毫不退缩，答应下来。见恐吓无效，敌人随即提出了一个更加残忍的条件：放人可以，要用眼睛做保。最终，何大妈用自己的一只眼睛换来了少年战士的生命。其实，何大妈一家为守护这些童子军付出的牺牲还不止于此。为了掩护红军脱险，她痛失了两个亲生儿子。

0: 一条条年轻的生命就这样被乡亲们拼死保全，悄悄送出大山。十个月，近万里路，这支童子军历经艰险，成为长征中第一支到达陕北的红军队伍，被誉为北上先锋。可何家冲与红军的情谊永远留在了这片山谷。解放后，于占海曾专程重返何家冲，想要接救命恩人安度晚年。
1: 我的曾祖母啊，前前后后救了13名受伤的红军战士。曾祖母给我讲了以后啊，当时我都不敢相信，不容易。我作为何大妈的后人，我感到非常骄傲。我有这样的一个老太儿，她能做出这样的决定，我确实那时候我是想对她学，受苦了。
0: 银杏叶岁岁枯荣，红军的故事一代又一代在何家冲口耳相传。战火纷飞的年代，幽深群山是天然屏障，护佑过年轻的红军。

0: 财富。近年来，这里走出了一条以红色资源引领绿色发展的何家冲模式。当年童子军在这里播撒的希望火种，如今正在照亮乡村振兴的道路。
1: 现在最大的变化，环境卫生还有村庄村貌，然后村民的收入也增加了。现在外来人口越来越多，回到家乡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
0: 家乡有了新奔头。2020年，早年外出务工的黎俊返乡改造自家老宅，有道山房就此诞生。山野茶园，乡土食宿，让游客沉浸式触摸这片红色土地的过往。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对村民来说就是有更大的体会。现在我们有道山房，一次餐饮可以接待600人左右，像节假日房间基本上都提前2个月都订满了，收入也不错，就去年总收入应该有400万左右。
0: 民宿红火兴起，茶叶、油茶产业蓬勃发展，豆腐、精米等本地农特产品深加工升级。家门口的岗位多了，400多位村民回乡就业。
2: 好，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幅图啊，它呢就是红25军的长征路线图。这个地方呢就是出发地何家冲。
0: 何氏祠堂里讲解生生不息，近千年银杏树下研学队伍往来不绝。仅今年上半年，来何家冲追寻红军长征足迹的研学游客就接近40万人次。何桂英常常想，倘若曾祖母还在，一定要带他看看脚下这片焕然一新的土地。
3: 如果我的曾祖母还活着，我会带他去看看今天的何家冲这里的每一片土地，我会带他去看看红军走过的地方，当年的老房子、红军医院，看看现在的学校、道路，还有来这里的游客。90多年过去了，他和他当年保护过的那些红军战士没有白白的扶持，到现在还有人专门过来听他们的故事，我也会坚持一直讲下去。如果他能看到今天的何家冲，我想他应该会很高兴的。

0: 动笔先写一写，梦想还可以是什么？它有什么作用呢？
1: 九十多年前，何家冲人的心愿朴素而滚烫，只盼这群衣衫单薄的红军战士能够吃饱穿暖，奋勇向前。时光流转，当年浴血长征的少年身影已化作课堂里新时代孩子眼里的点点星光。古银杏静静伫立，叶落又生新枝，见证着何家冲的沧桑变迁。

0: 环纵横，追问新闻。今年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达到225万人次。
1: 在我们的印象当中，过去外国游客来到中国，无非呢就是去北京故宫、天坛、长城、天安门、上海外滩、东方明珠。那要是能去一趟广州或者西安，还有成都、杭州，那都得算是资深的旅游了。
0: 后来呢，有了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过境免签人员可以在24个省区市允许停留活动区域内跨省域停留240个小时，那么10天基本上可以在任何城市来一次深度游了。
1: 没错，而最近入境游的深度特色呢越来越明显了。比如说哈，有游客支付9000美元参加了中国科技工厂的深度浏览，还有外国游客把 China Hall， 也就是中国购物

0: 开箱，刷上了境外社交媒体的热搜，人均三个行李箱来华爆买，成了很多境外游客的标配。
1: 嗯，当外国游客的脚步从传统景点走到了科技工厂，购物的范围从科技产品拓展到了中医养生，入境游出现哪些新的趋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2: 随着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跨境出行热度不断走高，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而且近年来中国传统文化在海外广受追捧，这个中秋假期不少外国游客来到中国进行深度游览。阿尔及利亚游客艾曼说，
3: Every time I visit China,
4: 我基本上走遍了中国，中国非常有趣，每次我来中国感觉都是新的东西，因为这是中秋节，我买了很多礼物给我的朋友和我的家人，尤其是月饼。
2: 除了中国的旅游景点推荐，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也热度极高，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服装、香薰等中国本土时尚土特产，他们热衷于带着空行李箱到中国扫货。而且为了更高效的买买买，他们还学会了用中国的电商平台网购，并把所有网购商品寄到中国的酒店，返程时方便全部打包带走。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5: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就像一切都需要两分钟，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2: 斯洛文尼亚旅客丹尼尔，
6: 我觉得中国是个很有趣的国家，有很多新技术，你可以看到事情发展得非常快，有很多历史，是个很棒的地方。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2: 与此同时，体验中国传统养生文化和产品也进入外籍游客的消费清单，中药、香皂、艾灸产品、中医药膳等都越来越受喜爱，医疗加旅游加购物的跨境消费模式正在不断专业化。俄罗斯阿亚克斯旅行社总经理克洛加奥利卡介绍，
7: 中医美容项目对俄罗斯女性吸引力很强，相关产品也受到广大游客喜爱，我看好这项业务的发展前景，期待我们的合作顺利推进。
2: 跳出传统景点游览和购物，随着中国科技力量的不断进步，打卡智能工厂、进场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前沿的智能制造场景让海外游客眼前一亮。巴西游客
8: The factory in itself,
4: 看到了满场机器人的运作效率、零部件的制造流程，以及直接用熔融金属一体成型出车身部件的冲压工序，整个过程简直太酷了。
2: 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今年以来涉外参观增长非常明显，从今年五月起，公司正式对外开放英文讲解专场，并持续完善多语种导览服务，更好地满足外籍游客的参观需求。企业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9: 9月6日外国游客累计参观479场，9469人次，与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场次同比增长约153%，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整体增长幅度非常明显。然后从来访人生来看，就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外籍游客主动来到工厂参观。
1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
0: 赛事虽然闭幕了，但是对于技能人才培养的探索一直在路上。那如何将大赛的经验留下来用起来？我们一块来听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的报道。
11: 在本届赛事全新增设的7个竞赛项目中，

0: 或者我还会继续在跟踪追寻咱们的品牌。
1: 世赛各个赛项有着一套严苛完整的评分体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酒店接待项目中国技术专家组组长胡晓介绍，酒店接待赛项评分标准超过400条，涵盖沟通技能、工作组织、财务技能等多个维度。选手要置身全真模拟的酒店场景，以一名酒店管理者的视角完成全部任务，而不只是单纯的为参赛而比拼。
2: 就是我们希望能把国际赛标转化成我们的课程标准，转化成行业人才的培训标准，以及转化成为职业的一个评价标准。希望也能够用竞赛的这个小切口，能够去撬动更大的职业发展的这个大市场。
1: 目前这种转化正在推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酒店接待项目中国队教练组组长、上海商学院酒店管理学院院长江红带领的团队，把这个项目的训练过程、场景和标准固化成教材，申报了国家级一流虚拟仿真课程。目前教材正在编写，并列入了上海教育出版社规划，全国西部地区上百所院校也主动上门取经。
3: 原来我们是全英文的，后来改成了中英双语的，所以这个呢，相当于我们无形之中现在得到了全国很多院校，包括甘肃啦，就是青海啦，所以我觉得我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1: 从赛场评分细则到行业标准，从竞赛训练方法到课程教材，世赛标准正在以看得见的方式走进课堂，走进车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容赛项产品培训专家蒋岩介绍，他所在的企业与全国200多所院校合作，从人才培养到高质量创业就业全流程参与，还把深耕近40年的专业技术形成教材体系向社会共享。
4: 相关美容的专业除了医学美容技术，还有这个美容媒体艺术、人物形象设计等等专业。那么这些专业当中和我们一起共建的这些院校呢，就是我们从人培方案到它最终的一个高质量创就业，我们全都有全程的一些合作方案，包括还有很多的院校在我们企业进行见识和教师的师资培训。
1: 本届世界技能大会发布的《追求技能卓越：中国参与世界技能大赛的历程2010至2024》报告显示，中国并未将世界技能大赛仅仅视为一场赛事，而是将其视为推动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改革的战略工具。中国专家正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职业标准研制、竞赛技术讨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师教育中心高级项目经理、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徐锦杰表示，
5: 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产业出海，它是整个生产线出海的，比如说我们企业先到了非洲，然后我们在那个地方建厂，然后还要建学校，然后把我们的标准然后转化到本地来培养它的技能人才。
1: 世赛带来的是全球最前沿的技术和最权威的标准。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陈杰表示，上海要打造一个产业提出需求、培训精准供给、人才获得认可、能力持续提升的人才闭环，通过投资于人赋能长远发展。
6: 我们最近在开展的人工智能、数据标注、模型运用等专项能力的培训项目，就是我们看到了企业缺什么人才，就对照世赛标准一页一册开发了对应课程。无论是从培训大纲还是到考试题库，要让学员学到的就是企业想要的，考出来的就是企业能用的。
1: 世界技能大赛的价值绝不止于赛场之上的比拼，更在于强大的人才溢出效应。多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表示，将做好世赛标准的落地转化，真正实现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建。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厅长翟英军表示，
7: 一方面我们将把世赛先进的技术规范、评价体系全面引入技工院校、企业实训课堂，着力优化课程设置、升级实训设备，实现赛教融合，加快补齐技能人才培养短板。另一方面，我们将依托世赛的示范引领，持续

0: 健全竞赛体系，培育技能竞赛品牌，不断加大优秀技能人才的表彰奖励力度，畅通职业发展通道和晋升路径，激励更多青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1: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2: 解放军南部战区昨天在黄岩岛周边组织海空联合演训，出动了无侦七无人机、空警500预警机、歼16战机及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兵力，重点演练了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这场联合演训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实施的？又向外界传递了怎样的信号？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蔡子涵的报道。
3: 这里是华南某军用机场，我身后的无人机即将飞赴黄岩岛周边空域执行海空侦察任务。
4: 这次联合演训中出动的我国自主研制生产的高空大型无人侦察机无侦七格外引人注目。无侦顾名思义就是无人侦察机，用于战略侦察和战术侦察，主要执行边境侦察、领海及专属经济区巡逻、重点地区监视等任务。中国之声风信瞭望军事评论员傅前绍介绍，此次联合演训派出无侦七无人机，正是看中了它具有高效能飞行、精准侦察能力等性能优势。这与演训中对南海广阔海域持续监视、快速捕获目标并引导打击的实战需求高度匹配。
5: 无侦七的特点是飞得高，采用的是一种连接翼的设计，就是把两个细长的机翼连接起来，形成一个框形结构，从而呢保证这两个细长的机翼的结构强度都比较大。因此我们这款战略级的高空无人侦察机，它的飞行高度是在19000到20000米区间，站得高看得远，它视角就更大，探测的目标呢也就更多一些。再一个呢，它飞行速度要高，起飞之后能够迅速的抵达需要侦察的区域，快速的投入侦察监视任务。作为一款战略级的高空无人侦察机，它配备有非常先进的光电系统，才能够在白天黑夜都能对地面海面上的目标进行精准的探测跟踪和观察。当然它还有可能配备合成孔径雷达，那就是在复杂气象条件下探测地面或海面的目标了。这两套系统或者多套系统配合使用，就能保证这款无人侦察机能够在各种各样的条件下都能精准的对相关区域的目标进行严密的监视和观察。
4: 无侦七早在2024年11月的第15届中国航展上就吸引了无数目光。当时无侦七无人机全程自主飞行，跨越多省，并自主降落在广东珠海金湾机场。这是大型无人机首次以这种方式进入航展现场参加静态展示，展现出了强悍的远程导航、卫星通信和自动控制能力。傅前绍认为，以无侦七为代表的越来越多的先进无人装备，近年来都在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任务中展现出了强大的战斗力和震慑力。
5: 随着我军武器装备的提升，很多重型的战斗机都可以飞到南海进行相关的巡逻，但是战斗机的飞行速度比较高，留空时间相对比较短，因此我们还需要有一些长航时的能够长时间在南海地区上空进行相关侦察监视的这些平台。那么无侦七呢是一个比较好选择，当然我们还有很多不同类型的远程侦察无人机能够执行相应的使命任务，比如我们可以提供出口的彩虹系列无人机、翼龙系列无人机以及双尾蝎系列无人机。可以说在无人机体系里面，我们已经形成了配套的装备，既有执行远程战略侦察任务的平台，也有能够执行长航时战场监视和打击的平台。
4: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无侦七并非孤立行动，而是与预警机和海面作战平台组成一套完整的海空联合体系。无人机盯梢、预警机指挥、护卫舰巡逻， 无侦七在编队防区外进行大范围侦查，将获取的目标信息通过数据链传。

0: 回后方。预警机处理数据，汇总态势，下发指令至歼16或水面舰艇实施打击。中国之声风线瞭望军事评论员宋小军介绍，这样的配置十分合理，不但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侦察打击链，更让链条上的每一个兵种、每一款装备的实力都得到了最大化的发挥。
1: 无侦期采集数据，到了预警机，预警机上面有人，有工作小组来把它分析，分析完了变成一种真正的战场态势感知的信息，再传给相关的防空部队以及决策机构。但是呢，它本身作为一个有人的大型平台，它的安全性要低于无侦期，所以它可能跟无侦期搭配，也就是无侦期更接近这个战场环境，更接近这个前线，而预警机在相对安全的空域等待，它相当于一个中转站。还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双向的数据合成，这是一个非常高级的过程。那么系统对抗当中，双方在这个格斗期间最在乎的就是数据的准确性。那么这个数据的准确性可能有双重核实，这样的话它就有一个双保险，它采集数据、处理数据更加有安全性，防止对方进行相关的数据投毒。
0: 近期菲律宾在南海方向采取一系列动作，在中方节日期间采取挑衅行径并煽宣炒作，严重违背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严重破坏了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国防大学张驰指出，在此背景之下，中方组织联合演训指向鲜明，是针对菲律宾，是对其持续破坏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加大对黄岩岛附近海空域的维权执法管控力度，检验提升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能力。
2: 这一次，菲律宾利用担任东盟防长扩大会海上安全专家组共同主席国的机会，全然不顾协商一致的原则，裹挟相关国家在中国黄岩岛附近海空域搞联合军演，这本质上是披着安全合作的外衣，对中方进行侵权挑衅、煽宣炒作的一场闹剧。非防以外闹海、兴风作浪，只会推高南海紧张局势，损害地区国家的共同利益，是不折不扣的麻烦制造者、和平破坏者。搞拉帮结派、引入外部势力，只会适得其反。事实也一再证明，试图借助外部势力挑衅滋事，最后只会沦为被人利用的工具。以外闹海，得不偿失，引狼入室，终遭反噬。中方组织此次演练，维权维稳正当必要。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这一次中国军警力量在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正当、专业、规范，是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必要行动，也是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的正义之举。
0: 张驰介绍，这次演习从力量上看，包括了军队和海警两大力量，军警协同形成多维度射压。从装备上看，包括了空中和海上的一系列先进装备，强化立体风控，使对方的挑衅举动无所遁形。从时机上看，既是对非方恶意挑衅的及时回击，又是对我们军队和海警战备水平的实战化检验，充分表明军队和海警始终整戈待旦，随时能战，坚决挫败任何以外闹海、挑衅滋事的行径，绝不让任何祸乱南海的图谋得逞。
2: 这次演习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对非方划线立规，就是要让他清醒认识到在中方正当的主权权益、坚定的维权决心和强大的维权能力面前，无论他搞什么小动作、拉谁站台、非法图谋，都不可能得逞。中方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坚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中国军警力量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以外闹海、挑衅滋事的行径，绝不让任何祸乱南海的图谋得逞。若非方执迷不悟、一意孤行、继续挑衅，中方必将奉陪到底，实施更加强有力的反制，到头来非方只会求锤得锤，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 每天一块哦。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我们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27号通报称，俄军无人机当天凌晨打击了位于基辅市的一处数据处理中心。该中心是为乌军提供移动通信、高速互联网和情报数据传输的主要服务商之一。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7号称，过去一周俄军对乌克兰实施密集打击，累计发射超2200架攻击型无人机，约1650枚航空炸弹及38枚各类导弹，袭击造成多人伤亡。
0: 此前，德国选择党联合主席提诺·克鲁帕拉26号公开呼吁，对发生在4年前的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进行国际调查，维修受损管道并重启供气。
4: 恰好在近日，克罗地亚一家法院批准将一名涉嫌参与北溪爆炸事件的乌克兰籍嫌疑人引渡到德国。北溪案的另外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预计将在下个月出庭受审。
0: 接下来，北溪案的调查审理进程将会如何影响德国和乌克兰的关系？德国选择党缘何如此高调的出头？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的综合报道。
5: 2022年9月26号，大量天然气从波罗的海海底喷涌而出，连同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海底输气管道北溪一和北溪二三条管线，在同一天内分别发生漏气事故。这场震惊世界的事故发生在俄乌冲突爆发后的第一个冬季到来之前，随后欧洲度过了一个能源紧缺的寒冬，俄欧关系也因此而雪上加霜。管道泄漏的直接原因很快明确，是人为造成的强烈爆炸。本月18号，经克罗地亚法院批准，即将引渡到德国的一名嫌疑人和目前已经羁押在德国、计划在10月14号出庭受审的另一名同伙，国籍都是乌克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接下来德国主导的调查和追责程序将对德国和乌克兰的关系产生复杂且微妙的影响。
6: 这个事件的性质的定位，很大程度上呢，会影响当事各方以及国际社会的其他一些国家呢，对于事件性质的认定，以及对于俄乌冲突性质的这个倾向。如果未来对于这个相关嫌疑人的这个指向继续锁定乌克兰籍的嫌疑人团伙，那显然对国际社会的一些国家都会带来一些对乌克兰不利的这样一个影响。
5: 根据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此前公布的涉案信息，在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中，多名涉案人员涉嫌驾驶一艘帆船在北溪天然气管道上安放爆炸装置并实施爆破。他们是出于什么目的制造了这起惊天大案？背后受到何方势力支持？德国等欧洲国家调查了4年，终于即将启动庭审。在崔洪建看来，目前的德国政府恐怕是希望在认定责任时保持某种平衡，承认嫌疑人来自乌克兰，但没有彻底挑明乌克兰政府扮演的角色。
6: 目前德国呢，仍然是在西方国家，尤其在欧洲国家里面，对乌克兰援助力度最大的国家之一。所以一方面就要援助，另一方面呢，要坚持所谓的司法正义。在这个中间如何保持平衡，我想很大程度上，对于德国和乌克兰双方来说实际上也会成为一个外交上既合作又博弈的这样一个领域。
5: 9月26号恰逢北溪案发4周年纪念日，德国政府低调处理，在野的德国选择党却高调发声，要求在国际、国家和欧洲层面调查这起恐怖袭击。最近一段时间，德国选择党风头正盛，在多场地方选举中支持率领先。在全国层面，9月27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该党支持率领先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联盟党10个百分点。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德合作研究中心秘书长贺知稿分析认为，德国选择党在此时为北溪出头，回应了部分德国选民的期待，但在目前的德国政治格局下，实际影响有限。
7: 德国选择党在梅前州的州议会选举中首次成为这一个州的议会第一大党。那么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是穿越波罗的海，从梅前州的卢布明市进入德国，所以说德国选择党呼吁恢复这个天然气管道的供应，以及对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进行国际调查，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务实的一种政策的宣示。 那么其实这一定程度上也是回应了德国选择党领导人魏德尔多次表示想立即恢复从德国进口能源，推动德国和俄罗斯关系正常化等等这些举措。但是呢，德国选择党现在又没有执政，更多的是向德国内部主流建制派，尤其是向默茨领导的联盟党进行施压。
0: 对于如何处理与俄罗斯的关系，德国政府与选择党持不同的立场。恰逢一年一度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和德国外长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了自202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的首次会见，但双方事后都表示会谈分歧严重，不欢而散。
4: 截至目前，俄罗斯与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的关系依然在谷底徘徊。不过，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5号表示，俄罗斯、美国、乌克兰三方会晤可能在近期举行。
0: 未来，如果俄乌能够实现停火止战，曾经被寄予厚望的北溪天然气管道能否再次成为俄罗斯和欧洲之间的纽带？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这场时间选在北溪爆炸事件4周年之际的双边会晤结束之后，俄德外长都没有提及北溪管道的过去与未来。反而是未能到场的德国选择党联合主席克鲁帕拉隔空呼吁，北溪应当被修复、开放并受到保护。在德国执政党内部，基民盟副主席米夏埃尔·克雷奇莫曾在去年5月表示，就重启北溪二天然气管道项目与俄罗斯谈判，可能是促成俄罗斯与乌克兰达成停火的一个切入点。尽管德国总理默茨并不认同这一观点，但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德合作研究中心秘书长贺志镐看来，重建重启北溪的确可以成为欧洲和俄罗斯关系正常化的一个纽带。
7: 德国这几年经济复苏乏力，它背后主要的原因还是能源价格的这种上涨导致了这种工业竞争力的下降。那么如果德国一直解决不了能源问题的话，它的经济复苏的基础仍将持续薄弱的。所以说，从理性考虑的逻辑来看，恢复天然气管道是德国提振竞争力乃至欧洲提振经济竞争力的一个重要的手段。那么其实也是德国乃至欧洲与俄罗斯关系正常化的一个通道。
5: 但当前以德国为代表的西欧国家真的愿意考虑与俄罗斯关系正常化吗？在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看来，欧洲反而是正在竭尽全力阻挠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破坏谈判前景。
8: 为了遏制俄罗斯这一不切实际的目标，西方亲手摧毁了欧洲安全体系，并在基辅扶植了一个仇恨俄罗斯的政权。而在意识到自身努力徒劳无功之后，欧洲正千方百计阻挠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破坏谈判前景。
5: 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健分析指出，到目前为止，欧盟方面似乎坚定了一个目标，那就是要在2027年完全与俄罗斯切断能源联系。在这样的背景下，重建北溪缺乏必要的基本政治条件。
6: 未来一段时期，只要欧盟方面目前的对乌克兰危机的政策、对俄罗斯的立场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要在技术上重新恢复北溪管道啊，重新恢复欧俄之间的能源联系，应该说缺乏必要的前提条件。但是同时呢，我们也看到现在一些欧洲国家啊，正在推动要尽快修复和俄罗斯的能源联系，其中呢也就包括啊，要重启北溪天然气管道。所以当前呢，我想围绕北溪管道的问题呢，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能源层面，或者说欧洲要确保能源安全的问题，而是已经上升到一个欧洲内部的政治斗争的这样一个高度。
5: 最终，北溪爆炸案如何定性，这恐怕将是一个政治问题，而非司法问题。北溪管道是否有必要修复，这恐怕也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一笔。

0: 看新闻。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下午3点，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请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小刚介绍落实15规划，推动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1到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效益数据，这是国庆长假前观察3季度末工业景气的重要图数，其中制造业盈利修复的成色成关注焦点。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将集中开通运营。4线齐开，雄安、陕南、鄂西、伊春将分别缩短与核心城市的通行时间。今天，2026未来产业创新发展大会在雄安新区举行，大会将聚焦低空经济等未来产业，探讨高质量发展新范式。国际方面，今天到29号，亚投行第11届理事会年会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办，这是亚投行进入第2个10年的首次理事会年会。今年以“明日基建、影响与创新”为主题，将围绕可持续基建、绿色融资、数字转型等议题共商发展战略。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9月28号闭幕，联大主席卡利勒拉赫曼将发表闭幕致辞。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今天第20届亚运会将决出24枚金牌，并迎来多场焦点决赛。乒乓球项目今天收官，在乒乓球男单半决赛中，王楚钦将对阵淘汰日本名将张本智和的34岁伊朗老将诺沙迪阿拉米扬，林诗栋则将与中国台北名将林昀儒交手，国乒期望包揽金银牌。快慢王曼玉作为中国队在女双4强中的独苗，将肩负起夺金重任。陈雨菲和王芷怡将在羽毛球女单半决赛中遭遇韩日强敌，中国队还将力争卫冕田径男女4x100米接力项目。田径赛场将上演男子和女子4x100米接力大战，中国队在这两个项目上都是卫冕冠军，但葛曼棋的意外受伤给女队带来不小的损失。中国队女子铁饼名将冯斌卫冕道路上的对手或许只有他自己，男子跳远方面，石宇豪、袁晨龙将力争为中国队卫冕。今天，2026年杜尔伯特连环湖公路自行车公开赛在大庆杜尔伯特连环湖景区鸣枪开赛。环湖赛道全长约40公里，设男女大组赛等多个组别。比赛恰逢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成立70周年，参赛者将共赴这场体育加文旅的草原水乡骑行盛宴。
1: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1罐哦。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